0: 房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昆明动的上天上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8点多就已经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大家今天顺利。同时呢，想要在早间节目取得互动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

0: 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俺俩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来看一下梁发来了这个互动消息，是一张照片儿、这个是今天早上的乌云，然后
0: 乌云
1: 刚刚把那个就是那个楼叫什么楼啊？
0: 海南中心
1: 啊，把这个楼稍微给盖住的这个照片啊。
0: 是最近这几天，昨天的时候我在11楼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雨不是也下得特别大吗？也有一种仙境的感觉。
1: 有一种，你这个照片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一种艺术感、啊，下面是上班的地狱。
0: 什么？
1: 上面是晴朗的天堂。
0: 地狱吗？
1: 我的天哪，这个看起来还真是有一种让人很绝望的感觉啊。
0: 这个照片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你的精神状态我应该要关注一下的。
1: 哎呀，这就是周四的生活呀。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抖音。抖音呢、最近有一个新功能、这个功能我昨天试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外卖。
0: 外卖、
1: 抖音能点外卖了，朋友们。
0: 哦，我看一下在哪里。
1: 但是真的能点外卖了吗？不是的。
0: 不是吗？
1: 这是一个假的啊。但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试一试，玩一玩。
0: 嗯，
1: 抖音最近上线了一个功能，叫做馋猫外卖。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馋猫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小程序一样的东西啊。你点进去之后呢，就是跟正常的外卖软件是一模一样的
0: 啊。看到了
1: 啊，叫什么这个什么猫猫外卖啊，类似的。
0: 馋猫外卖，对，然后假装点外卖真的攒下钱，
1: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选各种各样的你想吃的，什么冒菜呀、三文鱼呀、盖饭呀。重点是他每天可以领的那个券啊，面额特别大
0: 哦，
1: 什么满20减18。
0: 哦，真的吗？
1: 满40减38。
0: 哎呦喂，
1: 满35减34。啊，就这种类型的券了
0: 啊，
1: 你就可以看起来很爽的领一个。
0: 这能付钱吗？
1: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啊，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你点随便点一个东西啊，然后你再继续进行下一步，选地址付钱。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到了选地址的那一步，就已经不对劲了。
0: 因为没有地址，
1: 因为他没有地址，他默认的一个地址是猫猫星球干饭区
0: 啊。
1: 然后呢，你再点一下这个地址，他就会弹出来一个说，恭喜你这个节食失败。
0: 是，明白了，
1: 减肥失败。
0: 我看到这个馋猫外卖，我刚一点进来，它有3点小提示啊、第一点是说这是模拟点外卖的小游戏，能够帮助你减少冲动消费，轻松攒钱啊、二呢是这个订单呢并不会真实的产生和送达。第三个是你支付的金额会存进你的馋猫钱罐、随时可以提现。
1: 是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伪装成外卖软件的一个存钱软件啊。
0: 嗯，
1: 然后这里面包含的东西还特别多呢，像冒菜呀、麻辣烫啊、凉皮儿、卤味儿、奶茶、蛋糕、螺蛳粉、烧鸡，该有的都有，而且还能多加比价。
0: 对，而且它的那个界面非常的真、甚至还有评价耶。
1: 对，而且你还可以在首页去蹲点抢当天的这个特价菜。
0: 嗯，
1: 每天进去还能领券包，下单的时候自动抵扣，连配送费、打包费都给你算的明明白白的，特别真实。
0: 嗯，
1: 而且呢，你下单之后，就是把钱存进去之后，你还能看那个骑手的实时定位，就好像假装还真有一个骑手。
0: 嗯，
1: 然后你就发现呢，后来你就发现付钱了，这个手机号填不了，地址也输不进去。
0: 是，
1: 但是呢，离骑手还能信誓旦旦的跟你说餐品已送达。啊，结果呢，就是你把钱存到了美团那个抖音的那个钱包里头啊。
0: 对，什么馋猫钱罐，它那个是啊。
1: 嗯，
0: 这个是我刚才试了一下，非常的真实。
1: 对，
0: 除了就是点那个地址那块，你点它是自动生成的嘛。
1: 嗯。
0: 但是呢，你付完钱呢，饭不会来，钱也不会白花，会直接存进去，存到一起攒里面，没有手续费，当然也没有利息。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评论说，存钱不给利息，差评，想让哥们儿把钱放你那儿，怎么着你也得给我点好处啊。
1: 嗯。
0: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莫名其妙，但是仔细想一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明明刚刚吃过晚饭，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猪瘾犯了、脑子里就三个字儿，叫做我要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打开外卖软件啊，挑啊挑啊，比啊比啊，选好了加购领券下单输密码，然后输完密码那一刻后悔了，哎呀，不应该在晚上又开始叫外卖，我在减肥呀。
1: 嗯，
0: 然后好吧，等外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越等越空虚，越等越清醒，后来发现我不是饿了，我是馋了。
1: 这个心理状态呢，被大家称为叫做悲伤外卖症候群。就是点之前呢感觉特别幸福，下单了之后呢就会特别的焦虑。
0: 嗯，
1: 最后呢人财两空啊，肉全都是长在自己身上，
0: 这么个人财两空，
1: 大半夜吃东西真的是很长肉的啊。
0: 是，
1: 然后抖音呢其实就是抓住

0: 了这个心理，跟大家就玩了一个小游戏啊，就是想加料吗？你就随便给你加啊，想薅优惠券随便给你打额的券，等你全都是痛痛快快的操作完了之后呢，也不给你饭啊，肉也不给你涨，钱也不让你花，钱都帮你存上了。
1: 好，
0: 有人觉得这招就比较抽象啊，说这招真的有用吗？但事实证明啊，越离谱的招就越有人买账。抖音的这个馋猫外卖的功能呢，实际上是借鉴了一个叫Food Never Comes， 就是食物从来都不会来的一个应用。这个是在国外的啊，这个东西呢在当地的年轻人里面已经火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根据该应用的官方数据呢，截止到目前，那个国外的软件是已经服务了131万次各位小馋猫。这个软件是韩国的一个开发者做的，原因呢也很朴素，就是它

0: 位小馋猫，这个软件是韩国的一个开发者做的，原因呢也很朴素，就是他一个月自己点外卖要花400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每天到了晚上之后呢，就反复打开外卖软件饿呀，但是又想点又不能点，痛定思痛，于是就做出了这个比较奇怪的软件。
1: 嗯，
0: 跟抖音的版本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软件呢更直白，就是用数字会告诉你，你点的这一顿饭最后没成功啊，是省了多少钱，然后减了多少热量，
1: 对，
0: 就用非常直观的数字给大家排列出来。
1: 是在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朋友会发帖讨论这个应用啊。虽然嘲讽的人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这个东西我是真需要。评论区呢，还有人求他更新，说能不能再出一个股民假装炒股的，购物假装淘宝的，爱抽卡的假装抽泡泡玛特的，就是让人上头的东西，除了外卖之外，其他的东西能不能也都做成这样假装的这个小程序。这一招看似离谱啊，但是其实背后还真有一点科学依据。多巴胺的分泌值呢，峰值呢，不在收到奖励的那一刻，在你期待奖励的过程当中，挑选呀，比价呀，下单付钱等外卖，这一连串的动作才是你身体内多巴胺分泌最旺盛的一个阶段。很多时候真正让人上头的就是那个马上要得到的那种感觉。他们也给这类应用起了一个名字，叫多巴胺应用啊。假装消费虽然骗不过你的胃，但是有机会骗骗你的多巴胺啦。
0: 最开心的时候呢，不是拆快递的时候，是快递到快递柜的那一瞬间。
1: 是的
0: 啊，最开心的时候不是你放假的第一天，而是你即将放假的前一天。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这位韩国的朋友啊，就是把这种抽象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呢，叫做替而不在的一个应用。就是有人想打减肥针，要么就是不敢打，要么就是太贵打不起，或者身体条件不允许，怎么办呢？装打啊，假装打。这个应用呢，就是可以帮你去打减肥针，随意选择不同剂量的替尔伯肽啊相关的一个药剂啊，把手机放在肚皮上，然后屏幕上呢会出现这个液体推进的打针的画面，过家家来的，而且还配上大幅度的震动，就好像是真的给你囊了一针。打完之后呢，这个应用还会装模作样的说食欲飞走啦，然后并且附上了一份附近替尔伯肽的价格表，而且韩国的 MBC 新闻官方还一本正经的表示这个玩意儿真有用，推荐替尔不在和外卖不来搭配使用，
1: 饿死了这一天，
0: 能减肥啊！
1: 是，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明了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假装购物的，还有假装抽烟的。假装购物呢，能让你使劲买啊，全场的消费由金毛火锅买单，高位入场拿下5090也都眼也不眨，就随便买嘛。然后假装抽烟呢，能调节你的这个烟管的粗细啊，抽烟的地点呢，还能配上烟草燃烧的声音，每抽一口还会随时冒出一些人生的哲思。甚至你能弹烟灰，我的天哪！这种假装满足的路子呢，其实也不是他们就刚刚说到的韩国的这位朋友的一个首创。在2008年的 iPhone 刚火的时候，最出圈的 App 有一个叫 iBeer 的一个应用，功能呢也是简单到不行，就是假装喝酒啊，但是大家就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要的还不一定就是这个东西本身。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图一乐，现在这种假装呢，已经成为了一门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哲学，现实的一些比如说放纵的成本太高，就用这个假动作来骗骗你的身体啦。
0: 对，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功能啊，虽然说确实没什么太大用，但是呢，如果说真能把这个宵夜钱省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宵夜的卡路里帮大家给它省掉，也算是一个它存在的意义吧。当然了，这招也不一定说是每位朋友用它都会灵。你如果说真是那种瘾大的，就真点真吃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1: 是，这是挺好玩的一个小程序啊，大伙儿可以在抖音上面搜一下，玩个2分钟，叫馋猫外卖，可以了解一下。
0: 对，点半天外卖，最后呢不会到你的手上啊，
1: 也不会到你的肚子里。
0: 对，这个是关于假外卖的一个事儿，因为之前在2022年还是2023年的春天的时候，那会儿抖音就是研究说要做外卖，然后做了大概几个月呀，2-3个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啊。反正他们后续应该也不会推出外卖这个功能了。
1: 是。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接下来关注到的内容依旧和吃有关、啊、
1: 行，
0: 这个呢是来自于有一家咖啡店啊，这个咖啡店呢叫做人民咖啡馆，应该之前有朋友都听过，这个也是蛮久的一件事儿了，
1: 嗯，
0: 是从去年的二五啊

0: 25年的11月啊，年底的时候，人民网和央视呢也是发文点名批评这个人民咖啡馆，因为他这个人民咖啡馆的人民两个字啊并没有注册商标。
1: 嗯
0: 啊，我们平常见到什么人民日报啊、人民报、人民各种各样的一些相关的，这都是咱们有相关的商标的啊。但是他这个人民咖啡馆的人民呢，只是用了一个类似的那个字体，并没有注册商标。
1: 哦，
0: 而且这个品牌呢，在当时是已经在20个城市开出了近30家的店，而且他们公司呢多次申请这个人民咖啡馆的商标，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都被驳回了。
1: 嗯，
0: 只注册了像什么潮人民咖啡馆，
1: 嗯
0: 啊、药潮人民咖啡馆。爱人民咖啡馆就必须要加一个前缀，就单纯的要这个人民这两个字，相关部门是不会给你的啊。但是呢，他们在各地的门店招牌上是故意不显示这个前缀，就只突出人民咖啡馆这几个字，
1: 又玩这种游戏。
0: 嗯，然后后来呢，在25年的12月份，这个商标被宣告无效之后呢，官媒也是点名了，多地门店接连被罚款，有的转让，有的也关停。当时他刚开那会儿，就是还没被点名批评的时候，特别火啊，因为他看起来真的是又正又红，
1: 然后他的，我知道这个，因为很多朋友去打卡之前，
0: 打卡的人非常多。
1: 这个、对，这个咖啡上边还会写什么 China 呀，还会写什么东西的，就是那个咖啡的那个拉花啊。
0: 嗯、对。
1: 然后呢，这个人民咖啡馆的第一家呢是在上海的一个纪念馆的附近，然后门头呢是用毛笔字写着"人民咖啡馆"，配上了红色的这个五角星的装饰，墙面上呢也贴了很多红色的标语，然后这个杯子上呢印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种杯子，一杯美式的价格是9.8，然后其他的这个咖啡呢，大多数也是在20块钱之下的。老标语、搪瓷缸还有五角星的这个提袋，成了年轻人拍照的一个道具。由于红色怀旧加上这个低价的策略，所以门店的工作日通常是满座的。从2021年到2025年，这个品牌呢是扩展到了18个省份、20个城市、近30家门店。
0: 而且我比对了一下啊，他们的这个人民咖啡馆的这个人民两个字呢，跟人民日报的人民那两个字
1: 看着一样，
0: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
1: 是吧？
0: 尤其是那个人的那个一撇一捺的那个拐弯啊、那个弧度，我看着都差不太多。
1: 对。
0: 然后像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并没有人民咖啡馆的这个品牌的授权，注册的授权，所以它前面就只能加一个前缀，就比如说什么药潮啊、潮啊、等等，前面加一个小小的那个小框啊、然后但是把人民咖啡馆这五个字放得特别大。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被点名了，也是开始慢慢的就关停或者是取消掉了，大家去的朋友也是少了很多。
1: 对，
0: 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民咖啡馆为什么热度会过得这么快呢？人民咖啡馆这个商标从一开始就注册不下来，这是注定的。但是呢，品牌方也没有选择说换一个名字，而是在上面搞一些小聪明。
1: 嗯，
0: 比如说母公司注册的商标呢是潮人民咖啡馆或者是药潮人民咖啡馆带有前缀的一个商标，那按照规定呢，你在门头上牌的那个布局应该要跟你注册的商标一致，但是所有的门牌招聘上面这个前缀都被有意的或者缩小了或者隐藏了，只突出了这五个字，所以说这有意味着消费者看到的名字跟品牌方实际注册的名字根本就不是一个。一个品牌呢从一开始就依靠隐瞒和误导来获取流量，这本身就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欺骗啊，所以说信任一旦被透支被曝光了之后呢，消费者对他的一个厌恶程度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啊。
1: 对，然后他还把这个公共情怀当成了这种流量密码。他们的做法非常直接，就用人民两个字做店名嘛，然后加上这些五角星呀，加上这些标语，再加上这些铁皮的饼干盒、搪瓷缸、搪瓷的缸子，整套设计呢就是在利用人民这两个字和红色的一些符号带来的信任感，让大伙儿觉得这个有这个官方的背景啊。
0: 是，
1: 本质上就是把人民呐、还有爱国呀这些词儿当成吸引顾客的一些手段，也是在透支信任，
0: 就是一种消费大家的爱国情怀吧。
1: 对，那么除了这些装修之外，有朋友说了，那这人家这个咖啡，那不是说喝咖啡还得说说味道吗？抛开这个红色的装修跟怀旧的氛围，人家的这个咖啡到底怎么样呢？答案很直接，不难喝，但也毫无记忆点，
0: 很普通，
1: 很普通。有朋友说美式咖啡的味道不浓，拿铁不推荐啊，如果不是为了出图拍一张照片的话就不太建议点了。还有朋友呢排了2个小时的队才喝到，评价是味道非常一般啊。大家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呢好像都不是为了喝咖啡，都是为了拍照打卡。当你的这个咖啡馆呢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装修

0: 都跟拍照身上，而忽略了咖啡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嗯、
0: 消费者来了一次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其实复购率非常之低。大家来了，排了队了，拍了照了，行了，那这家咖啡馆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1: 是，
0: 你的这个味道留不住人，大家没有复购率的话，那你再好看的装修也不行。
1: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他们的服务态度说是非常有问题。
0: 哦，
1: 有消费者呢在平台上反映啊，说在门店被物件绊倒在地上了啊，消费者摔倒了，手机也摔了，工作人员呢全程当作没看见，也没有什么扶一下呀，或者是也没有表达一下这个、看看怎么样了这种情况。然后面对网友对咖啡口感的批评呢，他的官方账号竟然给人家回复的说人家说不好喝、他回了一个那你就喝白开水，然后人家说了一个好的，他又回了一句我就问你是中国人不？
0: 什么
1: 啊？哪有这样的？你这
0: 你，哎呦，我的天！
1: 你对得起你起的这个名字吗？
0: 你干嘛呀你？
1: 所以说
0: 我给你店给你砸了。
1: 所以说这个他对于顾客的一个正常的评价，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就是非常的极端，
0: 是
1: 啊，并没有反思说产品出现了问题还是服务出现了问题。
0: 你觉得我不好喝？你觉得我装修不好？就是你不爱国？
1: 对，
0: 这对吗？这
1: 就是真正的人民什么什么东西，不会拿人民去割韭菜。
0: 对呀、
1: 而且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就是关于这个人民这个词，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词。
0: 嗯，
1: 我先问一下，你觉得你是人民吗？
0: 我是人民吗？
1: 你是人民吗？
0: 我是人民呢。
1: 你是人民啊？
0: 我不是人民吗？
1: 我跟大家说啊，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大家不一定每位朋友都是人民。
0: 为什么？
1: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是来自于考研政治当中的一个专业的政治词汇的范畴啊。
0: 你最近在考研呢？
1: 就是、关于人民啊，12月份就见不着我了。公民跟人民首先它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就是大家只要有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0: 嗯，
1: 你就是中国公民。
0: 哦，我是公民。
1: 对，这一点毋庸置疑啊。
0: 嗯，
1: 什么叫人民？民呢？官方的这个定义写的是，你必须要对历史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0: 哦，
1: 你才是人民。
0: 那我们不是人民
1: 啊？这怎么说？怎么讲？说我有没有对这个历史起到推动作用呢？
0: 嗯、
1: 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啊、
0: 嗯，
1: 就只要每天干好自己的工作啊，认真工作，认真生活，不给国家，不给社会添乱。这就是
0: 公民，
1: 这就是推动咱们这个正常的历史进程了。
0: 哦，这就在推动了吗？
1: 对，就是你对社会做出贡献了。
0: 哦，
1: 啊，你对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了。
0: 那意思
1: 是
0: 我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就是人民。
1: 对，你不违法。
0: 哦，
1: 你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0: 明白。
1: 啊，咱们就是人民。但是相反的，你如果说每天你不工作，这还是小事儿。
0: 嗯，
1: 你每天又出去什么
0: 祸祸人、
1: 坑蒙拐骗啊、招摇撞骗呀、
0: 干坏事儿
1: 啊，对历史起到了反推动的作用。
0: 哦，
1: 那你就不是人民。
0: 那我是人民
1: 啊，不是人民的话，你是什么？你是反动派。
0: 你是反动派，啊、你也不是人民。
1: 反对历史的推动就是反动派。
0: 哦，
1: 啊，大家明白了吧？
0: 你最近在干嘛？
1: 人民是一个历史和政治范畴。
0: 你要走啊？
1: 啊，要去考政治了啊！大家如果不信，可以去搜，这个都是相关的。这个正常的内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关于人民两个字作为咖啡馆的大名字
1: 是不可能被同意的。
0: 对，然后你一直在注册，一直在注册，所以人家也一直在驳回，一直在驳回。
1: 嗯，
0: 然后如还不是他还有很多的加盟商嘛，加盟商们如果提前查的话也会发现问题的。
1: 对，
0: 更离谱的是呢，人民咖啡馆呢官方宣称是只做直营，不开放加盟、
1: 嗯、
0: 从未授权过第三方加盟，但是网上呢却出现了大量的加盟信息，全国呢出现了近60家的名称和装修高度相似的一些模仿者，有模仿店呢直接在简介当中注明了加盟咨询啊，说你5万块钱就可以复制我整个全套的一个模式。
1: 是，
0: 然后所以呢加盟前必须要到这个品牌方的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来看看是不是人家这个店真的在加盟，然后包括他的官方账号是不是发布过这种加盟的政策，人家有没有这些经营备案。
1: 是的，
0: 如果人家明确说不开放加盟了，但是网上有大量的加盟信息，那么大概率就是假的了，也不要轻信。交钱之前呢，要先确认对方是不是官方授权的一个渠道。
1: 对，反正这个人民咖啡馆到目前为止肯定是大家没有必要去加盟了，想创业的不要选他们家啊。
0: 对，
1: 已经是都黄了，
0: 是
1: 由红变黄。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的小徐儿发来的红色的啊，
0: 嗯，
1: 说喜，今天发喜糖了，
0: 哇哦，
1: 订婚了吗？
0: 今天你结婚？
1: 是你收到人家的喜糖了，还是你今天发喜糖？
0: 今天发喜，他发出去，
1: 你发出去吗？
0: 对，
1: 哦，
0: 他应该是，你是不是结婚了？今天
1: 更黑雷呀、啊。
0: 恭喜恭喜。

0: 恭喜，人家结婚，我们怎么唱这个歌啊？
1: 祝你百年好合。
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1: 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0: 是是，幸福幸福。我们也通过你的图片，隔着我们感觉得有三四千公里啊，沾、沾你的喜气儿。这位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朋友，
1: 你都发喜糖的照片了，这不发一个你们提前拍的那个结婚照？
0: 对
1: 啊、结婚照应该都已经有了吧？
0: 对呀、
1: 啊，肯定都有了，婚纱照肯定有了。
0: 你们是不是今天办那个仪式？今天办那个典礼啊？
1: 哦，你们今天办酒席吗？
0: 我不知道，我猜的。
1: 还能抽空给我们发早上给我们发个喜糖的照片？
0: 是，
1: 我的天哪！
0: 爱你爱你啊！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0: 是，永远幸福，永远开心啊！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大象呢，说违法成本太低了啊，多罚一点，整治一下。
0: 店都给他罚关了还不行。
1: 他这个店我不知道，应该是还有部分门店是开着的，但是也都是苟延残喘的那种地步了。
0: 是
1: 啊、大家去了之后呢，有想去的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味道一般哈。
0: 是味道一般，而且我朋友圈之前有很多朋友去打卡，其实但是好像就火了不，我感觉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伙儿特别爱打卡的时候，
1: 就是之前不火的时候没注意到，然后火了之后呢，官方突然注意到了，说哎呀，你竟然用这种名字，
0: 是
1: 啊，于是就把他给骂了一顿。
0: 对，也正常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些新鲜事儿。不要走开哟，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

0: 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8:3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啊，依旧是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哎，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说怎么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宋宋老师怎么跑了呢？啊，哪儿去了呢？在稍后呢，大概是10点钟，咱们上午的这个宋宋老师跟萧婷老师的节目呢，会有室外的直播，啊，他们已经提前去到直播现场来准备了啊。大伙儿呢，稍后在十点钟可以来在线收看咱们916视频号的一个直播啊。到时候萧萧老师跟宋宋老师呢会在现场音视频进行同步直播。最后半个小时啊，小马自己带大家一块来关注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点呢，跟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尤其是这个车跟手机方面的一些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手机。

最近手机的价格确实是提高了很多啊，各个品牌呢都在说要涨价，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已经涨过一轮价了啊，很多手机品牌的价格都有上涨，像 OPPO 啊、VIVO 啊，包括华为啊，一些高端机型的价格呢是涨了大概几百块钱，包括在 iPhone 前段时间也是提出要涨价。最近呢，甚至有很多的旗舰机都已经卖到什么价格呢？非常夸张啊，8+256G 6000多块钱，我的天哪，这要放在去年或者前年的话，6000多块钱怎么着都是买12+512了啊，这是活久见了，都已经2026年了，还能花6000多块钱买一台8GB 内存的256G的一个旗舰机。最近呢，这个是 vivo 啊， vivo 在印度市场呢给自个儿家的旗舰 X300FE 哎整了个新活，推出了一个全新的8+256的版本，定价呢是84999卢比，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000块钱出头。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还没反应过来啊，但是这个机子刚刚首发的时候呢，12+256这个版本呢才只卖79999卢比啊，比6000块钱还便宜呢，大概是5000多。但是这个内存砍了 4G 之后，这价格反而贵了5000卢比啊，折合人民币涨了大概430。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它啊卖12+256的时候是卖5570块钱左右啊，5500块钱左右。然后它变成8+256的时候竟然又卖了6000块钱，多贵了400多啊，非常离谱。这要是放在国内的话呢，大家肯定是把它骂上热搜，得骂3天3夜都不够，得把那个手机挂在城墙上，挂在城门上。但是放在26年的今天呢，这好像也都是变成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了。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这并不是 vivo 想这么干啊，并不是 vivo 它有坏心眼子，而是存储芯片的价格目前已经真的是涨到了非常高昂的地步了啊，已经涨到了让手机厂商集体失眠的一个地步。所以说 8GB 内存本来都应该几乎要淘汰掉的这个机型啊，绘图转生了，又重新出来了，旗舰机开始开倒车，貌似会成为未来手机厂商的一个常态，暂时 8GB 应该是退不了市了。而且 vivo 呢也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厂商，在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来，即将发布的1+16哦，1+16呢也要增加8+256的这个版本，售价呢大概是5000块钱起步。那我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线啊，像从24年开始呢，12G 还是中端机的一个起步配置，16G 正在往3000块钱档去普及，这是24年啊。虽然说24G 内存的手机呢，在那个年代虽然说是噱头更大于实用吧，可能24G 大伙儿平常用也用不上，但至少说明行业在卷的方向上是卷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都在往高内存上去卷啊，更大、更快、更便宜。你说那个时候厂商要是不敢卖一台 8GB 的内旗舰机啊，旗舰机你内存敢装 8GB， 大家就给你 得写小作文了，那网上那些数码博主得挨个剖析啊，看看你这个到底是烂到什么程度了。结果到了2026年的今年呢， 8GB 内存的手机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旗舰机的备选列表当中，而且卖的比当年的 12GB 的版本还要再贵。很多机构呢还预测过，说在2026年呢，高端手机的内存向 16GB 推进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中端机暂停 12GB 会回退到6-8G， 低端机直接退回到 4G， 这是一个预测啊。当时很多人听着这是危言耸听，怎么可能呢？毕竟存储芯片的价格周期呢大家也都见过啊，涨完总会跌，熬一熬就过去了，它还能一直保持这个价格吗？但是呢大伙儿谁也没有想到，目前存储的涨幅呢它并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塌方，太吓人了。有买股票的朋友应该能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个变化啊。
手机厂商呢以前拼的是谁能在同样的价位当中塞进去更大的内存，现在比的就是谁能先把内存的成本压下来，或者说谁能把这部分成本啊先巧妙的转嫁给消费者。很多咨询机构的预测呢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就是这轮存储涨价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长周期的行情，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年底。那么26年今年一季度的存储报价呢已经是去年同期的将近4倍了。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拿手机举例，我们拿猪肉举例，大伙儿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猪肉的价格一年涨了4倍，你像现在如果我们按照1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比方说1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啊，到明年的这个时候猪肉涨到40块钱一斤了，你吃还是不吃啊？他这个猪肉涨价了之后，其他的这个跟猪肉相关的啊，包子铺做猪肉包子的，包猪肉饺子的，那包子铺饺子铺那除了涨价的还能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呀。所以说这个猪肉就相当于内存，包子铺呢就相当于手机厂商啊。手机厂商现在的处境呢就是包子铺被迫卖起了减配版的肉包啊，要不就是你这包子里少包点肉，像从12G 转换成 8G， 或者说再有甚者就变成了 4G 6G， 要不然就是涨价，这没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这倒也不是给他们洗啊，就如果你说手机厂商完全是100%无辜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从23年到24年这2年的时间呢，存储芯片处于历史低位的时候，整个的手机行业都在疯狂的堆料，疯狂的卷啊，像16+512的这种，当时已经算顶配了嘛，甚至到24+1T的这种配置，都被快速下放到了中端机型当中。一般这种配置都会只是在各品牌的旗舰机啊，高端机当中，3-4千块钱的产品价格呀。那时候卷的多爽啊，当时卷的多爽，现在就有多狼狈。说白了呢，就是前2年厂商们用这种低价存储做配置越级的时候，本质上啊也就是在透支未来的一个成本空间。那现在存储价格涨回来了，那些靠同价高配活着的品牌呢，那就是第一个要遭殃的啊。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呢，这就不是涨价了，这是行业市场在重新去定价。而在过去的5年呢，中国手机市场一直是在以价换量啊，用越来越低的利润来换越来越高的一个市场份额。存储的涨价就彻底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现在想换机的朋友该怎么办呢？说小马呀，现在涨价涨得这么厉害，未来还会再涨啊，会像你说的持续到这个27年的年底。那我想换手机了怎么办呢？啊，我们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先说结论，就是如果现在大家伙手头的手机呢还能撑半年，啊还能撑半年，并且你没有什么换机的一个刚需，那确实还可以再等等啊。但是等的呢不是说等到它存储降价，而是等到各个手机品牌厂商把8+256这种机型的配置的产品线梳理清楚的时候啊，等到市场重新找到价格和配置的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买了。因为他们现在自己本身都是乱的啊。如果说你现在手头是有一台24年或者是25年年初刚刚买的这个大内存的手机，尤其是像16+512啊，或者是16+1T 呀这种的版本的啊，恭喜大家，你可能是这波涨价潮里面最大的大赢家了啊。因为你这个手机毕竟还能用个3-4年、3-4-5年，没问题的。你像那个时候存储便宜啊，而且国补的那个金额还大，啊，厂商还堆料，性价比特别高。现在回头一看呢，这可能是近5年以内啊最划算的换机的时间了，以后应该不太会有这种时机了。那对于必须要换机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是能买 16G 就买 16G 啊， 12G 真的是已经到底线了。8G 的旗舰机，除非说它的那个价格什么优惠呀、国补啊加在一块，那个价格真是特别香了，你绝对能接受的那种，否则的话 8G 是不建议大家去碰的。倒不是因为说 8G 不够用啊，你日常用个微信呢、刷个抖音呢，这确实是够了，而是因为你花5-6千块钱买一台 8G 内存的手机不值，性价比特别低。

这个他把16G 啊、12G 啊降回到8G，这个是他们手机厂商在目前全世界内存价格上涨啊、成本压力下的一个厂商自己的妥协啊，没办法，他只能把这个内存的大小压下来。而这种妥协产品呢，往往在后续的系统优化包括后续的更新支持上面都会打折扣。就比如说你买了一台 8G 的手机，然后后面它如果说品牌这个手机又出现了一些更新，或者是大换血的这种换代，大规模的更新之后， 8G 的手机很有可能更新完了之后很多东西是不兼容的啊，很多东西它可能是你更新完了反而是更卡的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呢，它的一个目标也很明确嘛，就是把价格放低啊，把 8G 的这个价格放低让出来，后来等到再更新之后呢，就是让你进店，再引导你可能加钱上个12啊或者上个16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啊。所以说呢，现在 AI 服务器把存储产能抢走了，成本结构回不去了，手机厂商呢要么就是涨价，要么就是减配，只有这两条路啊。当然了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倒闭嘛。那8+256的正式回归呢，这也是目前这个残酷选择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减配。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能去进行适应。像我刚刚说的啊，尽量是能选12以上的尽量咱就不选 8G 的，因为后续如果更新更大换代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手机就是8G 的那个小米，后来用了个三年左右，更新系统，更新完系统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是电耗电明显是耗的快了很多啊，因为它会更新一些各种新功能啊，包括屏幕上的一些功能，你不会仔细去读嘛，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读它那个更新了什么东西，然后它加了进去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耗电量耗的特别快。再就是它加了很多的一些优化，所谓优化的功能进去，但是呢没有办法，内存就这么大。我那会儿那个是应该是8+256的，没办法呀，最后就是又卡，然后呢耗电又快，就只能把它换掉了。微光呢说，小马港口停航的通知了，今天不停航吗？你看就是早上没有看，没有听到对面啊，没有听咱们954一直在宣传要停航啊。今天下午的4点钟，朋友们，今天下午4点钟港口要停航，预计是明天恢复，但是具体明天能不能恢复也要看下雨刮风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下午4点钟会停航，大家要过港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要么就是提前走，要么就是改到后面两天。热风吹呢说，刚入手一部华为 Pura Max 6400块钱，怎么样，还好用吗？然后说说买手机不能只看内存呐，还得看处理器，那这个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处理器它问题是价格没有变过呀，处理器的价格还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一个价格的涨幅或者降幅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些厂商在新出的手机或者是目前现有的这些手机，它处理器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现在要看的基本上就只剩下内存了啊，处理器现在大伙儿基本上都大差不差。而且你现在就是买各个品牌的旗舰机，它的处理器基本上都是完全能拉得动的啊。当然了，你要是对于这个数据啊，或者说对于具体的那个型号你是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讲究这个，那你可以多看一看处理器的一个情况。但是基本上现在处理器没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稍微看一下，它只要不是太中等，这如果是旗舰机的话不是太中等的，稍微偏高端一些的，我觉得问题就不大，因为大家现在的用途处理器都是过剩的。

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小东东呢说，科技不是要进步吗？这怎么还倒退呢？说 AI 要来了，倒退，这运行能跟得上吗？哎呀，倒也不是说是倒退啊，只是说之前的那个进程被拉得太快了。你像刚才说到的，像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啊，应该是二五年还好，就是2023年、2024年吧。那几年的时候，你看各个手机品牌都卷成什么样了，又往上堆料啊，又往下降价格。就完全的那种非常混乱的手机市场的竞争，就导致提前把这个手机的进程推快了好多，然后到现在科技在进步啊， AI 在发展，内存价格在往上调，那没有办法，遇到这种浪潮的时候，他就被迫把提前已经推进的进程再往后拉回来了。让子弹飞当中啊，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我认为路得一步一步走，这步子迈大了容易咔扯着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吧，对不对？就是之前的步子迈得太大了，现在啊出问题了。但是当时去卷也是无奈之举啊，不卷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卷，当你在一个公司的时候，大伙都卷，你不卷，你就是最容易被淘汰的那一个了。手机市场多严峻呐，你稍微不卷，它就会被淘汰。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卷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还有叶朦胧呢，说16G 了都，哎呦，可别16G 了，现在都24G 的了，24G 加一 T。16G 现在都不算是顶配了呀。

像我今年年初我自己新买的这款手机呢是16+1T， 但它虽然是16，但是它自己带了一个内存扩展，就是严格来说就是16+12+1T。就趁它涨价的最后的一个前夕啊，买下了这款手机，然后结果放到现在一看，这果然是又涨价了。然后 XXX 呢说 8G 的手机真的是用不可啊，应该是用不了啊，说两个月前买了一个，微信支付宝付款都要卡顿3秒，比10年前的手机都卡。我就这么说吧啊，现在 8G 的这些手机啊，你除非是买苹果，你如果正常买一个安卓的话，你甭管是什么牌子，过大概一年左右，基本上就能体验到明显的卡顿。除非说你把它，你买完之后呢，就马上把它的那个系统自动更新的那个功能给它关掉，就是后面所有的功能你都不更新。这还有点说法，但你如果说大部分朋友应该都不会管这个。现在更新的又这么快，对不对？现在买8G手机真的是很难坚持很久啊，所以说还不如直接你再稍微加一点，上个12啊或者上个16啊，你能用蛮久的，稍微用金贵一点，平常别磕了碰了，然后不要老拿它在阳光下暴晒呀，或者是在高温的情况下去用，充电高温的情况下去用，其实能用蛮久的。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打个下班卡啊，今天想把自己嘛，宋宋老师前一个小时在，只能说你来晚了。稍后宋宋老师在10点的时候呢，会和潇潇老师一起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他们刚刚是已经出发去到现场在踩点了啊，待会儿10点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16的视频号。同时呢，最后依旧提示大家，今天下午的4点钟，海口3个港口都是会停航啊。大家如果要过海的话呢，要么您就提前改签提前走，要么呢就改到明天或者后天，预计是明天恢复，但是具体明天几点，然后明天能不能恢复，还要看未来的风雨的一个情况啊。祝大家旅途顺利，行车安全啊。来吧，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

今天呢，依旧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了。最后的这一首呢，来自周传雄老师，《我的心太乱》送给大家。我们明天见了啊。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

0: 还有岳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岳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运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依然在这一时段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本栏目

0: 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确实也可以通过贝壳找房这个 APP 哈，来看到目前海口的一个均价，以及您小区近期的一个成交情况，以及挂牌情况，以及近几个月甚至近半年来的一个历史的状况，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判断您的这个砍价空间是什么啊，包括您的挂价空间是什么，促进大家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易。那么当然在这个选房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事儿的啊，并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二手房啊。那么新房的话，主要是做好对比，做好这个项目的一些了解啊，包括对于未来的一个走势做好相应的这个了解，只要符合您的预期就可以购买啊。但是这个二手房的话，可能在房源的匹配上，房源的这个筛选当中，以及不同的这个二手房的小区，它除了看这个房屋的状态之外，可能还要参考一下物业的服务怎么样啊，包括口碑怎么样啊，以及这个楼栋怎么样啊，这个小区的一些这个缺陷在哪里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专业顾问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贝壳海口站呢，一共在线下呢有300多家门店，有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服务着广大的叶城市民朋友哈。大家如果说有买房卖房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到线下的门店哈。那么贝壳的门店包括有像德佑、21世纪哈、乐远，以及像以前的链家，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品牌门店，大家都可以到线下来进行做更多的咨询了解。那么今天早前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这个张宁辉啊，欢迎辉哥。
1: Hello， 大家好，又来了。
0: 辉哥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应该说这个记忆非常的有这个记忆点啊，记得很清楚，叫海口张家辉。海口张家辉哈、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找到这个辉哥啊，想要去看一看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话，也可以去视频号里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平时有哪些这个购房的一些理念啊，包括在这个选房当中的一些建议啊，给到我们各位这个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跟辉哥聊一聊近期的一些事儿哈、啊，包括这个7月8月，其实海口的话是传统淡季哈、啊，但是这个8月份的话，它这个数据还不错哈、啊。虽然说是淡季，但是在这个淡季当中，又有一波新的小幅回暖啊。那么辉哥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这个8月份这个半个月的这个时间怎么样？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情况更关注哪些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客户呢？
1: 我觉得8月份现在这个，可能市场整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随着目前有比方说某些新房楼盘的这个促销。还有就是二手房随着这个新房的一些促销，它其实也是价格可能会往下走一走，以价换量的这种以形式产生了一些成交量啊、哦。
0: 是的，像这个每年两个时间节点，就是对新房会有一些价格的调整哈，一个是年终啊，6月份的时候，还有就是年底最后这个收官的时候，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的这种开发商，就是营销部门哈，还有市场部门来说，他们的这个考核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年终都没有完成，年底就可能对于目标又差得更远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就会调整。那么从6月18号啊，就是我们这个电商节当时开始，很多这个不管是新房的开发商还是二手房，我们贝壳平台哈、啊、也都是推出了一些6·18的一些活动，那么一直持续到7月、8月，应该说是刚才说以价换量啊，确实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啊，那么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的范围？因为印象当中哈，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海口的房价印象当中，还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准确的平均的这个价格。就即便是你就是调整完这个价格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敏感啊，对于这个价格。比如说你说现在，哪儿的房子12000啊，哪儿的房子10000块钱，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敏感度哈、啊。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平均价格是多少？包括这一次价格调整又大概有多少呢？
1: 其实整个海口的市场的这个价格差异跨度还是挺大的。就说新房嘛，因为二手房的话，差距可能会更大一点啊、哦。哪怕是新房，不同的板块的这个价差，从现在最近在售的一些入市的新房，能够到20000多的单价，
0: 对，
1: 高到20000多，低的话甚至在10000左右，甚至有10000以下的价格。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跨度真的很大，但是。这个价格的差异，因素其实也是

0: 众所周知的，一个就是位置地段，还有就是这个整个产品的一个品质还有定位。
1: 是的，我们回顾一下八月份的这个新房项目的交易预览表啊，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新房它的这个哪些楼盘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我们看前五吧啊，第五名，这个

0: 中海的南海三号院
1: 啊、
0: 哦。那么在八月份的话，是一周，就是上一周啊，到今天是周四啊，就上一周的这个时间的统计，是备案了一共有11套啊这样的一个数量啊，11套中海南海三号院。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价格得到20000多了、啊，
1: 这个是应该是目前新房里面价格最高的了。
0: 价格到20000多，然后它的这个独特的稀缺性啊，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加持，以及它纯的改善啊。
1: 对。
0: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刚改和改善，它有点这个不太能拿捏得准，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楼盘，其实它这个宣传标语哈、啊，它都是感觉很气派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一看就感觉它非常的
1: 都很高端，
0: 都很高端，对，真的都很高端啊。包括前两天上周末的时候啊，去到这个天玺一号去看哈、啊
1: 嗯，
0: 就包括天玺一号、嗯，它其实的这个整个的项目，说实在，它的这个定位属于这个刚需的盘，
1: 它就是刚需、
0: 嗯，它就是刚需盘。
1: 是，
0: 但是它不管是标语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像这个营销中心的这个打造哈、啊，就感觉像有点这个高端盘的这个味道、啊。
1: 对，它给你的这些感觉就像它是一个顶豪。
0: 对，包括很多人恒的盘也是一样哈、啊
1: 嗯。
0: 你看人恒最开始在这个永万路的这个人恒的项目，然后到江东这边的人恒的项目、
1: 嗯，
0: 还有像这个人恒现在有长天云厅啊、这几个项目，
1: 对，
0: 以及现在西海岸有一个人恒的云起西岸。
1: 对，
0: 你看这几个项目都是人恒，但是它其实它的这个定位也是有点不同的哈。
1: 嗯，
0: 它虽然包括有些它都可以定义为这个刚需盘啊。
1: 对，
0: 你像这个人恒滨江苑现在这个价格13000多块钱在江东，其实真的就已经是到刚需盘的这个价位段了啊。
1: 嗯，但它的品质其实我觉得还是偏就是改善一点，刚改一点，
0: 对，刚改一点。但是刚才所说到这个整个八月上一周的这个成交的这个排名第五的南海三号院，它就处于这个全部是改善为目的的啊。
1: 对，它可能也算是目前整个海口住宅里面的顶尖品质了。
0: 嗯，顶尖。目前我们这个业内人士哈，包括来了这么多的这个置业顾问啊，经纪人，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做新媒体评论的一些说房的一些人群哈、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几个盘应该是赞不绝口，一个是江东的鹿岛啊，大家会比较喜欢，还有就是南海三号院，就不管你的这个预算价格吧，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有没有实力能看到这些房子啊，或者说能买到这些房子，当然可以先去看一看，
1: 也得看一看，
0: 对，
1: 就有个目标是吧？
0: 就是你去看了之后发现，哎，就是虽然说它这个价格已经到这儿了，确实有很多做的非常好的这个地方，但是也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所在哈。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筛选，你看一看最好的是什么，然后再去做你预算之内的一些对比，你会发现好像哎也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啊。
1: 对，
0: 然后继续往前看啊，排名第四的是江东的梧桐里啊，一个安居房，然后备案了12套一周啊。梧桐里现在包括我们把第三名一块说吧，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人恒的滨江苑啊、云湾，这两个都是属于江东的项目啊，一个是12套的梧桐里，一个是14套的滨江苑，这两个项目价格现在是多少？然后包括为什么会在江东这两个盘卖的会比较好呢？
1: 梧桐里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性价比，它的单价到8000多，是个安居房，但是它这个性质的房子的话，跟正常的商品房去对比的话，差异也是很大的。就是它的产权不是你买到直接是100%的产权，它会在未来的15年里面每年返还你2%的产权，等到15年后你才是真正的是100%的产权，会有这么一个区别哦。
0: 是的，
1: 还有它购买的这个门槛也是跟正常商品房有所区别的，有一定的要求，不是说就是完全无门槛的那种，所以它这个性价比很高。然后滨江苑云湾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之前有一个对这个项目的一句话去概括它是一个什么
0: 盘，评价它啊，
1: 对，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它就是新房里面，海口新房里面的类似于奥特莱斯，就是名牌产品
0: 的打折产品，
1: 对，打折卖，就这么一个概念。它的品质是可以的。
0: 对，你看它这个卖的套数哈，包括备案的这个套数，实打实的很多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因为它现在是3期哈，13000多、14000的这个价格，一期、二期当时卖的时候都20000多，
1: 是啊，
0: 一万大一万八。

0: 阿九，
1: 我们现在有好多一二期的业主也在卖嘛，
0: 对，
1: 我了解了一下，普遍都是在2万一左右。
0: 对，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好奇哈，就是目前这个一二期的业主他心态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觉得有点被刺的这种感觉？
1: 是有的，现在这些很多业主其实说实话啊，他还是很难接受目前这样一个新房价格的，
0: 嗯，
1: 甚至也有一些比较个别业主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反应吧，啊，他甚至有把自己的目前的房源挂出来，直接挂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比新房还便宜，
0: 嗯，
1: 挂1万的价格，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了宣泄一下他自己的
0: 不满，
1: 对，
0: 然后实际去谈的时候他并不是特别想卖，
1: 他甚至不会给你看房，
0: 对
1: 他只是想要让表达一下他的
0: 情绪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房源这么多，要匹配房源或者说了解房源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房源或者说你在新媒体平台哪怕是一些房产博主他们所拍的一些房源，可能说实话真的是作为引流的，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原因给大家一个很低的这个价格，扰乱这个市场哈，确实有很多这个不满。当然我们说这个买房哈，包括买一些电子产品也是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
1: 对的，
0: 目前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啊，就是可预见的未来吧，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哈，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基本是没有太多的可以刺激它的进行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啊。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确实是。
0: 看到后台朋友问这位 OneSEC 的朋友留言，他说8000的在哪儿看了一遍没找到啊？8000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安居房啊。
1: 对，
0: 现在安居房能够做到8000的有很多哈，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江东五统里，还有像这个秀英这边的贵府家苑啊，这贵府家苑都7000多，有的这种特价房啊，8000多，然后还有像这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新高理想城，也是安居房，它能够做到10000块钱任选啊，这样的一个楼层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就是有门槛，就您家的这个人均居住面积，包括这个社保缴纳，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啊，您可以去后台给我们留下言，看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保的年限，或者说您想要购买安居房的话，属于海口的户籍还是非海口的户籍，我们会把一些这个购房的要求发送给您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品房也是能够做到这个8000左右的啊，比如说这个宝龙城啊，
1: 对，
0: 宝龙城现在。就是上周的数据的话，宝龙城一共成交了9套的这个备案数量，其实还可以了哈。
1: 对，宝龙城一直其实成交量还可以。
0: 你虽然说它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一直说落，你看从去年11月、12月到现在已经都8月了，今年都快过完了，还没有落哈。有这个舆论的风波在，然后他每次一有这个消息放出来要落地了，他就开始调整房价。然后但是你别说吧，它这个价格足够的便宜，确实也吸引到了很多的人去宝龙城这边买房子，它其实卖的还不错了啊。
1: 对，
0: 包括它还有很多还在进行这个建设啊，还在进行规划，
1: 这个地块太大了。
0: 对，还有很多周边市县的一些朋友会到宝龙城买，也是宝龙城购买的一个非常主力的一波人群啊。
1: 对，是的。刚才那个云湾啊，我稍微有一点补充一下，就是云湾它滨江源的这个云湾这个新房的价格确实对目前市场的冲击其实很大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听说了这个价格了，但是它其实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以后还是有区别的啊，它其中有两个户型，一共一个是中，因为它是2梯4户的，一个是中间的那一户，中间户是128平的，另外一个是边户是156平的，那么中间户和边户的这个户型的这个结构体验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中间户因为是很难做南北通透，它户型稍微来说比边户还是有点劣势的啊、哦。那个边户156平的确实挺不错的。但是156的这个单价其实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
1: 156的单价基本上也在16000左右了。
0: 一万六左右。不过对比于它当时1期2期的时候也是便宜了非常多。
1: 那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总价的话，如果按照边户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户型和楼层的话，也能够便宜这个大几十万这样的一个总价的哈。
1: 是。
0: 刚才说到了第五、第四、第三这三个排名哈，我们再来看第一、第二。其实看到第一、第二这两个名字，我觉得让我挺意外的哈。排名第二的是观澜湖星光。

0: 15套的成交哈、啊，一周15套，那一个月也能够卖这个大几十套呢。嗯，
1: 哇，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0: 有点意外哈。
1: 对，
0: 星光里的话，反正你有去看过吗？星光里，
1: 星光里我看过，
0: 嗯，
1: 带客户也看过，
0: 嗯，
1: 星光里它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它冷不丁的突然可能会有某一段时间，
0: 嗯，
1: 会有一些促销，然后成交量一下子就会多一点。
0: 对，这个星光里的话，我觉得它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竞品的。啊，就是它这个价格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对标的新房的这个选择，
1: 很独特。
0: 对，我们昨天还说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叫做旅居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聊这个星光里就可以把这个旅居的话题聊一聊。
1: 嗯，
0: 因为八月份，这个它是属于啊，包括七月份啊，很多的公司的一些人可能会在这两个月休假啊，
1: 哦，
0: 叫做休假月啊。
1: 哦，
0: 因为正好是孩子放假啊，九月份要开学，正好是想这个点儿。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然后呢，包括八月九月，一般这个单位里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事儿，不是特别忙碌的一个阶段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去到这个外地旅游一下啊。然后这个旅游呢，就会有一个词儿叫做旅居人群
1: 啊，对，
0: 就是可能你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哪儿这个房子特别不错啊。您会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哪里人？
1: 哦，我是那个浙江的绍兴
0: 啊，浙江绍兴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旅居的这个人群哈，就是越偏北的一些人群，他就越爱这个旅居，越爱去买房子，反而越偏南的这个朋友，他就不太爱去这个旅居哈，好像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挺好。你看你是浙江好像也不是特别爱这个旅居，感觉浙江人去外地买房子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哈，
1: 不多。我们浙江的话，基本上还是更倾向于，说实话，还是留在自己老家那里
0: 啊。包括海南也是，我几乎在海南就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很少听到什么海南哪个地方的人，然后在哪儿买了房子了，想去退休之后去那儿去旅居去。
1: 对，
0: 好像真的是从未有闻啊，反而海口是作为一个旅居目的地了哈。
1: 对，海南我能理解，因为确实这边本来的这个气候环境，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如果再去别的城市，
0: 嗯，
1: 一对比会发现，哎，好像还不如我自己家里那种感觉。
0: 对，总之有点不太这个舒服啊。
1: 对，
0: 是。说到这个旅居，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近年来吧，旅居人群怎么样？就是在海口旅居的、买房的一些人群。
1: 跟之前比吧，跟疫情前比，
0: 嗯，
1: 其实这旅居的这个市场应该是比之前差了很多了。
0: 嗯。
1: 但是这边的话，旺季像三亚那边，旺季周边其实市场成交量还可以啊，
0: 嗯，
1: 还可以。对，我们这些同行，我们也跟他们那边在聊天，在了解的时候发现旺季其实还可以，但是跟之前几年对比起来的下滑非常明显。
0: 嗯，就是之前应该也接触过很多旅居的一些人群哈，不管是在海口的还是在三亚的，就是在海南买房的一些旅居的人群，就是从现在来看哈，又看就是疫情到现在也是过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哈，而疫情再往前可能有10年的时间都有了哈。
1: 对，
0: 这些人群他们买的一些旅居的一些产品到现在为止哈，就从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和现在为止，你觉得是亏了还是赚了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旅居的话其实是比正常的这个像我们大多数刚需的这个房子的价格下滑是更明显的。所以我其实前两天我也去三亚逛了一下哦。三亚这个城市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夏天的话其实人我也去，因为我是干这个行业的，我不管到哪个城市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看那里的房子。
0: 房子的价格，
1: 对，尤其是新房啊。挑几个比较知名的比较好的项目我也去参观一下，去了解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人看房目前。
0: 嗯，
1: 目前这个季节也确实是淡季啊，没什么人看房。然后但是三亚那座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感觉确实非常的舒适，它的这个建筑的密度特别低，比起海口来说真的我觉得低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空间的规划上面也有基本上就是住宅和公园是相互穿插的。确实很舒服，但是目前这个市场情况的话，我看是没有什么人去看房的。
0: 是的哈。反正我之前跟很多的这种已经在外地买过房的一些朋友聊天哈，就是我的概念就是我可能不会去买啊，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也可能是因为资金不够雄厚，当然如果贵的话也可能会去看哈。就是我是觉得，就同样的这个价格，我如果去

0: 租房子的话，或者说是我去住酒店的话，我觉得都能够住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这个，你平时买的这个房子，你虽然说是你不去住的时候可以往外租的啊，
1: 嗯，
0: 包括你可以去有一种家的这种感觉哈，
1: 嗯，
0: 但是我反正是觉得这是一件麻烦事儿，你平时打理啊，或者说你去管这个房子呀。也是个挺烦的事儿的啊。
1: 对，其实我觉得旅居这种，对房子的养护啊，其实也是一个难题。
0: 嗯，
1: 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偏热带的这种地区，
0: 对
1: 房子的一个，如果你长期不居住啊，这个房子里面很容易，有各种虫啊或者长霉的这种问题。
0: 嗯，你看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住是住的感觉，家是家的感觉，去哪玩和回家玩感觉不一样。
1: 是，那这个朋友应该是财力比较雄厚。
0: 对，但是我这个家的这个概念，不是说你买了房就有家了，对吧？
1: 嗯，
0: 买了房就能有家吗？
1: 但
0: 就是你得有熟悉的人。
1: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买，不选择去租啊。
0: 嗯，
1: 其实这个账，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能算明白。
0: 嗯，
1: 目前不管是什么市场情况下来说，其实租房对于旅居来说，租房的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
0: 嗯，
1: 但是我也在看房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种体会，就是心动，
0: 嗯，
1: 就是想要拥有这套房，会有这种感觉。他那个时候他就不算账了，他就没有那么理性了，他就觉得啊，这个房子我是真喜欢，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我哪怕一年只住个把月，这个房子我就想希望它是我的房子，会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就是我们还是算一笔。这个叫什么，就是还是把这个账算在这个明面上哈。
1: 对，
0: 就是当时我们包括海南海口有一段时间这个旅居房相对而言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哈。
1: 嗯，
0: 就是外地的人很多都来买，当时的价格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啊。
1: 啊，
0: 就即便现在调整价格或者说还在往下降的这个价格都比当时的价格还要再贵啊。
1: 是说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嗯，对，就是2016年之前嘛。
1: 对
0: 啊，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在这个价格的情况之下哈，然后不管你是来住也好，或者说是像这个海口的话，它包括海南的话，它有很完善的这个叫做长租的这个手续，可以帮你去把它变成酒店啊，或者说是帮你去做一些规模化的这个运营。你看像海口的这个，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像龙湖啊，
1: 嗯。
0: 龙湖它楼上很多的这种公寓哈，包括住宅的这些项目，它已经全部变成清一色的这个，叫什么？这种酒店了，民宿了，
1: 对，民宿，
0: 清一色的民宿，
1: 对
0: 啊。你在这个龙湖周边去看，你就会发现，楼上全是民宿牌子啊，
1: 嗯，
0: 就数之不尽的民宿牌子，密密麻麻的全是民宿牌子。
1: 嗯，
0: 到楼上你任何一层，你随便去看，都有一家民宿的这个前台在这儿，你随便住啊。
1: 嗯。
0: 你看价格也非常的这个便宜啊，然后等到你作为这个业主，我说我这个冬天想来住了啊 ，OK， 你来住吧，我不收你钱就可以了啊。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就叫做热风吹的留言，他说如果觉得打算留在这个城市，然后租个二三十年，到头来房子不是你的，那还不如买房，前提就是你有这个付首付款的能力。然后当然买肯定不是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买，是啊。但是你租二三十年的这个价格，你就是怎么，我就觉得这个除非是退休了哈，你可能会到一个城市常住二三十年。
1: 对，
0: 就现在这个上班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真的不会常住二三十年啊。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退休了考虑养老，那是可以考虑买的。
0: 嗯，
1: 在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旅居的话，你一大半的时间是控制在那的，其实你哪怕做民宿，其实这个回报率也是不太高的。
0: 对，就是像当年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不是在风口浪尖买的时候哈，
1: 嗯，
0: 你的这个回报率，就是你租房的这个回报率，其实还是能够勉强持平你的这
1: 个
0: 预算的。
1: 哦，那个时候可以，
0: 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完全很难做到这个租售比了啊。
1: 对，现在是，
0: 当然现在就是在海口你去挑的话，也有一些是能够达到租售比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两周推荐了一套房子，它是一个老的小区哈，是在我们金盘附近，哎，在这个金盘实验学校旁边的一套房子。
1: 啊，
0: 但是，它这个户型非常的小哈，但是价格也比较便宜，总价大概就是个十多万、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总价。
1: 哦，那可以。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首付可能就几万块钱，你多付点七八万块钱，然后贷个十来万。然后每个月才还几百块钱、一千块钱哈，
1: 对，
0: 即便是商贷的话，然后你用公积金也好，或者说就自己的这个贷款也好，完全能够覆盖，然后你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他租还能租不少呢，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孩子有午休的这个需求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陪读的一些人群，他有这个休息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这个租售比就我觉得是能 OK 能达到的哈，
1: 可以，
0: 就是哪怕我们在。

0: 这个旅居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这些房子作为选择，就是你未来可能会亏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小。但是往往旅居是什么呢？大家会可能会有一些旅居盘，哈哈，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热度非常大，它带你免费旅游，它带你免费玩、免费参观、车接车送的，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哎，它这个盘也不错，然后就在这边买了这个旅居盘，那它可能就没有原本生活的这个便利性了哈。
1: 对，是的，
0: 嗯。然后这位朋友又留言，他说你在本地结婚生子的话大概率就是在这个城市了啊，那确实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等你孩子大了，考大学考到那儿了，可能会有一种你换城市的感觉啊。
1: 我现在就有这个计划
0: 啊。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我们现在上小学五年级了。
0: 那你也想太远了。
1: 对，我有一个长远规划，就是等他上大学了，
0: 嗯，
1: 我可能想换一个，比方说三亚啊，或者说是云南之类的这种城市。
0: 对，
1: 去养老。
0: 嗯嗯，云南确实，就说到这个旅居，正好是刚从云南旅游回来啊。然后确实云南的这个气候，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啊。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海南的这个热和潮啊。它这个，热我开空调可能还能接受点吧，就是这潮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对，
0: 太
1: 潮
0: 了。
1: 潮确实是这边这个气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0: 对，然后正好去了云南，云南几个城市去了很多哈，几乎。走了一圈云南，不管是云南的这个北边、南边还是东西，都绕了一圈。我发现这个云南，它首先是高海拔啊，然后低纬度，它这个低纬度本来应该是这一个周边的这个纬度一圈的这个城市，其实都是挺热的啊。但是它因为海拔高，它整个的这个温度就会低，然后它又很干爽，我觉得很舒服啊。
1: 你觉得云南哪个城市居住舒适度最高？
0: 反正我是，如果我选的话，我应该会在省会城市，就昆明。
1: 昆明是吧？
0: 包括大家有很多会推荐什么，我昨天看一个推荐榜单哈，就是全国旅居城市排行榜，有一个城市叫弥勒，云南的弥勒，还有云南的这个普洱、玉溪，这几个城市都在这个榜上啊。但是我会更喜欢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哈，或者说是医疗比较发达的，以及这个去哪儿都方便的这些城市。我觉得昆明可以接受啊，
1: 下次放假了我也去考察一下，
0: 考察一下啊，价格还可以，10000多，跟海口差不多，现在是平均价格啊，但是能够换来的就是温度可能会更舒适一点啊，
1: 对，
0: 温度会更舒适一点，我看这个旅居城市的这个榜单，海口始终没有上榜，我觉得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湿度会比较高。
1: 三亚上榜了没？
0: 没有，海南上榜是陵水。
1: 陵水上榜了。
0: 陵水和万宁。因为三亚的话，它这个榜单它评价的标准有很多，有通勤，有
1: 可能还有价格是吧。
0: 对，主要还有价格。因为三亚的这个价格它现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1: 就没有竞争力了，相当于。
0: 对，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性价比和账面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你已经退休了，可能要直接养老住个20-30年的这种情况啊，它的这个租售比或者说它日常的这个运营维护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它这个未来的这个泡沫是否会又这个戳破它的这个泡沫，会不会价格又有调整，这个也真的是不太好说哈。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旅居，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说这个观澜湖星光里呢？因为观澜湖星光里它其实就是有点旅居属性的哈。
1: 对，是。
0: 它这个旅居不是说你外地的旅居，包括海口本地的朋友想去旅居，像好像也会去在观澜湖啊。
1: 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都在观澜湖，它不是星光里，它当时是在这个官邸还有什么就是观树，就那会儿观澜湖早期的一些产品当中去买，他们就觉得说，哎，暑假放假了，我去观澜湖住几天也是悠闲的。
1: 就是周末可能去那里，
0: 对
1: 吧？
0: 包括星光里，它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业主权益吧，就比如说你去这个电影公社会免费啊，包括这个温泉免费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权益。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天天去泡温泉了，是吧？
1: 对。
0: 不过它这个价格是很优惠的啊，它这儿已经不再说单价了啊。像它星光里的话，它是几个产品吧，洋房产品啊，别墅产品和这个联排的别墅产品，一共三个产品。
1: 嗯，
0: 就拿这个洋房产品来说吧，首先海口的洋房就比较少，
1: 太少了，洋房
0: 没啥洋房，
1: 海口真的是很稀缺。
0: 对，
1: 嗯，
0: 第二就是它价格便宜，100多万能买洋房啊。然后你
1: 户型还不错，
0: 户型很好啊，户型很不错，还带装修啊。你100多万能够在观澜湖，其实它也在市区了哈，离市区很近，你开车就20多分钟， 基本可能。

0: 我们像这个在金盘这边电视台哈，它其实离观澜湖比较近。如果说你在城西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高铁东站这一边上班的话，它可能会更近一点啊，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肯定到这个位置了啊。其实你相比于住市区的话，也没有差太多啊。它的弱势可能是在于学校可能会少一些，
1: 对，公立学校这一块缺一点。
0: 对，公立学校少，但是私立学校也挺多的啊。
1: 对，
0: 那就今年高考，中考，这个中考今年不是地域级中考吗？800多分，非常多的这个人，很多这个，大家在选择这个中考这个高中的时候，会把目光汇聚到这个观澜湖的这个私立的高中啊。
1: 是的，今年这个确实分数线越来越高了。
0: 这排名第二的观澜湖星光里哈，我们再来看排名第一的啊，排名第一啊，崭新汇景名城，仅仅一周卖了21套哈，一个月我看上个月7月份卖了将近有80-90套这样的一个数量哈，在当下其实是太少见了啊，也是因为他卖的这个户型太多了啊，他可以选择的
1: 房子
0: 多啊，
1: 房子多，
0: 他是3梯好像6户还是3梯，
1: 他有2种楼型，一个是2梯5户，一个是3梯8户，
0: 对，2梯5户3梯8户，他其实他这个可以选择套数比较多哈，
1: 对，
0: 而且他价格也确实便宜啊，
1: 他这个项目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你想他那边，有一个80多平的2房的户型，光这个现在目前海口的新房里面。基本上是100多平的，100以下的户型本身就没有，就没有什么竞争。
0: 就是从政府的这个规划角度来说，就已经不再批这个低于100平以下的这个房子了。
1: 对，是的，就可能有局部个别的特殊的项目会特殊的批一点，但是也是极其少的了。它这个80多平的2房户型还很好，还有它的第二个点就是，你别说它这个项目可能整体定位是偏，基本上就是个刚需盘嘛。但是它的装标甚至比现在海口大多数的改善盘都高，
0: 装标比较好，
1: 装修的这个标准确实非常的高，
0: 就护墙板上墙，
1: 对，
0: 能够做到全家很多这种主要的墙面都是做到了这个护墙板、中央空调，然后这样的一个赠送，其实对于后期的这个改造和装修来说也是省了一大笔费用啊，
1: 对，直接拎包入住，可以完全不动，
0: 它的这个人群也是很明确的哈，价格便宜，然后可选的面积比较多啊，
1: 对，
0: 就是你就是刚需居住，
1: 是的，
0: 然后只是居住需求的啊，位置需求，它在这个万达的正对面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它唯一的弱点也是因为学区没有，那学区有但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就是可能对于上学的一些人群它不是选择，但是你就会发现除了这个上学的人群之外，还是有很多的一部分他们这个购买房子的这个需求也是以居住为主的啊，并不是以上学为主的，足以证明它的这个卖得好的背后还是踩中了很多人群它的这个购房的需求点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8月份啊，上一周的数据啊，排名前5的几个，如果大家对于哪一个小区或者说哪一个楼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一下价格，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小区的一些优劣性啊，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啊，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这个发来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号啊，微信号，如果有其他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进行交流啊。我们看到有这个朋友问说是这个西派国际啊，他这个88平的户型怎么样啊？西派国际88平的，
1: 西派国际88平也是在目前的这个新房市场里面很独特的一个产品。它这个88平能做到3房，2+1房，得房率特别高，因为它是一个新规产品，而且是第4代住宅。它也楼型的话就是传统的2梯4户中间户。这个房子就是性价比可以的，而且是一个位置生活都很便利的地方。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0: 88平，然后据我了解它好像不是特别多哈、它好像一共这个项目才60多套，88平的这个
1: 对，
0: 就是你先到先得了，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个别几套吧，好像这个88平的它不是特别的多，
1: 不多，
0: 它的话就刚才

0: 所说的优势，四代宅它的得房率会比较高。有一点刚才没有说到，就是88平的这个房子，它是蛮稀缺的，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一个户型啊。
1: 哦，对，
0: 对，它是一梯一户的，就整个的这个中铁的七派国际，它是全部一梯一户的啊。即便你是88平最小的这个户型，它也是一梯一户的。但是它的这个景观面是对着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面啊，它不像这个120多平的这个，它是对着
1: 湖景，
0: 就是这个湿地公园的这个湖景，对湿地公园这个湖景，大家别觉得说是对湿地公园这个湖景好像就对着公园那么简单，其实你去看的话还是蛮心旷神怡的啊。
1: 这个很稀缺，
0: 很舒服，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景观面啊，你包括南海三号院，刚才我们说它作为这个顶级的改善哈，它对的是这个海口湾。对的是海边，你海边它的腐蚀性同样也会比较强哈。虽然它这个外墙这个外立面做的是这个铝板的外立面，它可能会看起来比较新，但是它年纪时间长了之后，它肯定会有这个腐蚀的。但是它这个对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西派国际，它这个湖景可能腐蚀性没有那么强啊。
1: 对，湖景其实比海景，我觉得更对长期居住来说是更合适一点。
0: 对，它这个风力啊，包括下雨的话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它不能封窗啊，也是个问题啊。西派国际哪哪都好啊，你不管是一梯一户、园林景观、它的位置哈、学区，它哪儿都挺好的，就是不能封窗。它的这个四代宅的私密性的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意的哈、你距离邻居家，包括楼上楼下看你的这个大阳台。你看邻居家的这个同层的这个阳台都很近啊，
1: 是，
0: 你就基本上是每天你就不要想着这个拉开窗帘了。然后现在国际它这个装标也很有意思，它现在这个窗户有一种，现在不是都是双层夹胶窗户吗？就是双层中空窗
1: 玻璃，对。
0: 但是新外国就特别有意思，它所有给你做的这种标配，尤其是它这个入户花园，还有一些这个大的景观面的这个窗户，它都是这个在中间给你弄上这个百叶窗了。啊，它装标就带百叶窗，就是你可以直接不用装窗帘，它就直接带百叶窗，就能够保护你家这个隐私、啊。
1: 这点挺好的，
0: 想到了这个隐私的问题，但是这个也确实是硬伤的一个问题哈，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吧？价格也不便宜，88平，基本上也是160-170万的总价呢。
1: 是在其实很多项目现在都能买到三房，面积可能会比它更大一点，所以也是得。
0: 基本上也是19000的这个价格了啊，19000-20000左右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哈、如果你看这个88平的话，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情况，您是为了孩子上学吗？孩子上学这边的话是海师附小，未来是海师附小哈、这个虽然说是未来吧，但是因为它这个区位的这个位置原因，它还是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学校啊。然后的话它这个就是户型比较小，但是户型小的话因为也比较稀缺啊，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卖的。它其实有这个门口的一梯一户这样的一个赠送的这个面积范围的话，其实虽然是88平吧，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局促哈。你再把它改成三房住个4-5口人也是能住下的哈、也是能住下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对于哪一个小区，对于哪一个户型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管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哈、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啊。那么您会下面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近期我们客户他们的一些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我们近期有哪些这个房源给大家推荐。
1: 其实我这两天刚好有一个客户他提了一个需求啊，就是他的预算是200万，他说是190万，其实
0: 200万以内，
1: 200万以内，他说想考虑海口的四房的新房。其实这个需求我觉得可能也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也是蛮极致的了，其实因为他要的是四房，四房在200万以下的话，其实我初步
0: 新房
1: 哦，可能大概一想会觉得啊这个要求太高了是吧，但是后来捋了一下发现，哎，现在的这些新房可能由于市场确实价格又下来一点了，又我大概把十几个项目中间的这个四房大概能够达到将近200万预算的都捋了一遍，最终我给他推荐了4个，然后又加了2个，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200万往上到230或者240左右的话，也有2个推荐。我可以给分享
0: 一下，推荐一下，
1: 对、一个就是我从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觉得首先应该推荐的是天喜一号这个项目。
0: 天喜一号
1: 它的一个123平的户型居然能做到四房加一房，
0: 5房都能做到了，
1: 对，能做到5房，这个空间 真的太夸张了，它的客厅的宽度。

0: 也是这种横厅的一个宽度啊，6米多吧。然后它的得房率是110%多的，总价基本上就是200万，单价看上去不低的，因为它这个面积小，产证上的面积小，但实际你去房子里面一看，
1: 面积还挺大，
0: 如果我事先不告诉客户说这个房子是123的，他
1: 他
0: 可
1: 觉得
0: 能
1: 150多，
0: 感受大概可能会到150左右了。
1: 大
0: 这
1: 横
0: 个，
1: 厅，
0: 对，这个性价比来说真的是非常高了，但是它这个项目，其实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它的亮点和缺点嘛，那这个项目其实体量还是比较偏小一点的，然后开发商也不是一个，就是在这个专业上或者经验上非常充分的一个开发商
1: 文
0: 啊，
1: 心特哈，
0: 对对对，他做这个周边板块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开发商，然后第二个就是，地段特别好的一个叫美舍逸园这个项目，
1: 美舍逸园，
0: 对，这个新房项目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卖了啊，但那个时候定价特别高，那个时候价格要定到差不多2万吧，接近2万，但现在这个价格又有很大的惊喜，然后它有一个124平的四房户型，这个位置在哪儿？位置就在国新的最核心的地段，大润发。大概500米吧，步行可以去那个国信大润发。
1: 国信大润发。
0: 那么它这个项目的这个总价也能到四房，能够到200出头一点点。学区的话也还行，其实啊，美院小学加上四中，它这个楼型和小区的体量是它的应该是一个缺点吧，因为它只有2栋楼，然后楼型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2梯3户，但是它这个。2个单元中间有连廊连通，可以理解成它是4梯6户，
1: 4梯6户
0: 对，这样一个楼型啊。但位置是我觉得目前200万能买到的四房里面位置最好的，
1: 最好的，
0: 最核心的地段，
1: 单价是合到多少钱？
0: 单价在15000不到，
1: 15000不到的新
0: 对，
1: 房
0: 新
1: 啊，
0: 房，
1: 在国新片区，然后
0: 国新
1: 还
0: 最
1: 有
0: 核心的位置，
1: 不错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哈。
0: 是。
1: 就是如果说想要住国新或者是这个 CBD 地段的朋友，应该说是他对这一方面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哈。但
0: 对，
1: 是同样，它的缺点就是，首先它的这个楼肯定不是像现在是个板楼一梯一户了啊，肯定是那种板塔结合的一种楼型。
0: 是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推荐的是嘉和郡，嘉和郡这个项目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它的亮点是2梯2户，然后125平的做到了3加1房，加的那个一个卧室的空间小一点，它的那个面宽比较窄一点啊。但是看需求吧，如果做书房其实也没问题的，做儿童房也可以。得房率的话也还行，90%以上了。然后它的这个125平的户型总价也差不多是200万。还有一个它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区位配套很好，小学是海燕小学顶尖的头部的学校，然后它的这个小区体量也刚刚好，5栋楼。但是它的这个户型的话，虽然是2梯2户，但是在2梯2户里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比它更好一点的在于净深可以做短一点。它这个净深略微偏深一点，但这个不是说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啊。总体来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200万在他那里能买到3加1房。然后第四个推荐是江东的喜悦东岸。
1: 西
0: 喜
1: 悦
0: 悦
1: 东
0: 东
1: 岸
0: 岸其实这个项
1: 收
0: 目，
1: 尾了，
0: 已经卖了挺久了啊。但它这个品质，我觉得在所有的这十几个我罗列的这些项目里面，应该是综合产品确定的一个定位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了。200万在他那里能买到一个140多平的房子了，正规的四房。如果能考虑3加1的话，甚至只要180万，还能送车位。小区品质、园林环境各方面都很好。
1: 是的，应该所推荐这几个房子，基本上是东南西北全都有了
0: 对，
1: 啊。就是西到天禧一号啊，
0: 对，
1: 然后东到国新，然
0: 国
1: 后
0: 新还有江东，
1: 江东，然后再到这个城西，在
0: 对，
1: 这个市中心的这个范围，
0: 是的，
1: 这几个房子，你看200万，其实它的选择性非常多，但是它有一个四房的要求哈，就
0: 是
1: 是
0: 啊。
1: 因为它家里头人口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刚需问题，它这个限制就会多起来了啊。
0: 对的，
1: 但如果说你200万不限制四房，哪怕是三
0: 那这
1: 房的
0: 个
1: 话，
0: 太多
1: 那
0: 了。
1: 就太多，而且有很多非常好改善品质的这种房子可以做选择了啊。
0: 是，
1: 是的，最后几分钟，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吧。
0: 好
1: 我们
0: 的。
1: 看到也准备了3套二手房，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二手房的这个推荐。
0: 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作业的门店是在江东 CBD 这里，所以我带来3套，就是我们那个板块。

0: 快刀手房，一个是仁和滨江园的情侣二期，叫情缘的一个133平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它现在三期新房在售，有128平的13000多的价格嘛。那么它的话是3楼，它的户型是133平，跟128的区别非常大哦。因为那个128的新房是中间户，而它这个是边户。
1: 边户它的采光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啊，
0: 它
1: 视野会
0: 是
1: 更好。
0: 视野更好，南北通透。然后它其实是跟新房156的户型格局一样的，只是空间尺度小一点。它这个总价现在报的是196万，但是这个业主是非常就了解
1: 有
0: 目
1: 诚
0: 前的
1: 意
0: 一
1: 嘛？
0: 个对市场的情况，新房的价格它是完全可以接受，比新房更有优势的价格的。这套房子，我觉得目前仁和滨江园的二期里面，应该是最高性价比的一套南北通透的这种三房。
1: 仁和滨江园，就刚才我们说到，虽然说现在的三期它这个价格有13000、14000，但是它的这个户型的位置，还有这个不是把边户，
0: 对，
1: 它即便是把边户，也要做到16000的这个价格哈，
0: 是，
1: 就是它好户型、好楼层。那这一个就是把边户，二期的这个房子，然
0: 对。
1: 后没有入住过，我看这个户型还是纯这个交付的一个状态哈，都是空着，没有家具啊。
0: 对，它等于是新房的现房，
1: 新房的现房哈，196万，然后可以谈这个价格，单价合到了15000以内哈，其实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啊。
0: 它这个是2024年交房的，然后它甚至能接受现在新房说白了14000以下的价格啊，
1: 一
0: 这
1: 万
0: 样一
1: 四
0: 个
1: 一
0: 价
1: 万
0: 格，
1: 四以下的价格，
0: 对，
1: 那这个
0: 所以
1: 就，
0: 说这套房子特别特别值得推荐，
1: 那这个总价的话，基本上就能更低了哈，
0: 对对。
1: 可能到180万以内左右这样的一个总价。
0: 对，180可能多一点吧，
1: 180
0: 大概
1: 万
0: 这
1: 的
0: 样一
1: 这
0: 个
1: 个价
0: 总
1: 格，
0: 价是。它可是一个南北通透的户型。
1: 对，好，第二套，
0: 第二个是鹿岛的一个2楼的高层的一个房子啊，它是一个两房，114平。这个目前挂牌价格挂的是258万，但是这套房子为什么推荐？因为这个业主他说就是特别诚心想卖这套房，然后在鹿岛的这个小户型里面，这套应该是就是最终我们跟业主再去谈价，谈下来综合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套房子，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楼层比较低，对于客户的这个楼层的接受的程度，可能得那个筛选一下哦，性价比特别高，
1: 几层？
0: 二
1: 二
0: 楼
1: 层
0: 二楼，
1: 二楼啊。
0: 鹿岛这个人认为应该是海口目前综合品质最高的一个项目了，其实前两天我也去看了三亚的一些特别，定位特别高的项目，我对比下来，我觉得还是鹿岛，
1: 对，鹿岛它首先在省会城市嘛，然后它是作为省会城市，就是目前新房里面算是第一梯队的房子，
0: 对，是的。然后第三套就是开维生态城啊，开维生态城的话，现在主要的卖点就是，海南中
1: ，CBD，
0: 学的江东校区，
1: 对，
0: 还有 CBD 隔
1: 最
0: 壁，
1: 便宜的
0: 对。
1: 房子，二手房，
0: 对，距离海中江东校区最近的二手房，然后也是整个海口应该是头部学校周边的这个综合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小区了。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80多平吧，两房，
1: 88平，
0: 88平的两房，它这个价格也能够到差不多单价1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水
1: 90万的价格，
0: 平。是的，
1: 88平90万，开维生态城啊，2室2厅，然后它是在江东 CBD，然后离海南中学的这个江东校区，现在小学没开哈，是初中已经开了啊，
0: 对，是的，
1: 然后稳稳的能够在这个学区范围内啊，小学开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价格1万出头，11000以内啊，这样的一个单价，相比于最之前，就是它在这个上半年年前的时候的，就8000、9000这个价格的话，会有一些上涨啊。但是它这个装修不错，会比之前我们所推荐的这些装修要好很多
0: 这
1: 啊。
0: 套房房况特别好。
1: 装修家具都已经全部配齐，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三套，
0: 然后还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目前那个门店就在那边附近啊。其实像今年最近刚刚不是初一报名报完了嘛，然后名单都已经公布了。其实今年就有差不多有几十组客户，就是跟我们去买了我们那边这个开维生
1: 开
0: 态
1: 维
0: 城
1: 生
0: 的
1: 态
0: 房
1: 城
0: 子，
1: 的房子啊，
0: 然后都顺利的报名上学了。
1: 对，就开维生态城又迎来了春天啊，
0: 对对对，
1: 从
0: 激
1: 最
0: 活了
1: 开
0: 这个小
1: 始
0: 区。
1: 对卖得很好，然后中间可能有5年的时间就无人问津
0: 对，
1: 啊， 然后因为也是他当时的物业问题，他的物业现在也换了。

0: 这个物业了啊。
1: 其中的两个组团换了新物业了，
0: 对，然后就无人问津，到现在为止他又重新的
1: 焕发生机了。
0: 焕发生机，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房子哈，有很多就是找我们去挂牌的一些听友，他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就感觉无人问津。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宁愿亏几十万，就是可能最后卖完之后连贷款都还不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再等等，有可能会有转机，
1: 对，是的，
0: 对，它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这个因素来给到大家
1: 因
0: 哈。
1: 为市场再冷淡、再惨淡，其实总会有一个底的，
0: 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又看到有十来条这个留言，大家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一下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把这些房源信息发送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有线下带看或者帮助大家谈价这样的一个服务，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欢迎更多的这个线下咨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线下服务给到大家哈。那么到这里9点58分，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一样是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海口房产的更多的一些变化和情况，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哈。更多精彩呢，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0: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11: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2: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13: 海岛欢乐颂，
14: 日子乐融融。
13: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欢迎您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调频正在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4: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此时此刻正在线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潇潇。
13: 大家上午好。 好吗？我是宋宋。
14: 是的，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再次感谢。
14: 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甲子镇的甲新社区。提到甲新社区，如果前段时间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邀请了2025年全国爱老敬老助老模范人物福芳如福书记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13: 是，
14: 福书记呢，他就是我们甲子镇甲新社区的一名基层干部。
13: 对，跟我们讲了特别多特别感人又很温暖的故事。
14: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呀，就来到了我们甲新社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来探访一下我们全国的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因为我们甲新社区呢，它是在2025年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今天呀，我们就一起走进社区，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创建的，有哪些比较好的工作方法值得大家借鉴呢？
13: 是，我们刚才我俩来之前也是先逛了一下这个社区。

0: 区呢，给我们的一个大感觉，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非常的温暖。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从整个的装修啊，整个的布局啊，还是说有一些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都让我们觉得一个是非常的温暖，二个是确实非常的便利。
1: 是，
0: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会带着大家持续来逛起来，也欢迎大家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点点赞，同时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同时呢，如果说您刚好就在甲子镇，或者说您就是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啊，如您也可以带着家人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来找我们俩线下玩一会儿，我们带着你来逛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会分两个时间段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逛一逛。一位是我们甲西社区的党总支副书记吴伯基吴书记，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两委干部王金珍王委员，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社区关于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些创建工作。那前半段的时间呢，就交给宋宋和吴书记了。
0: 没问题。
1: 因为宋宋和吴书记也会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0: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吴书记闪亮登场。来，吴书记，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吴书记已经带我小小的逛了一下啊，但是没有太仔细的去深入的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深入的逛。我们先来跟着摄像头，我们一块儿跟着摄像哥哥的这个画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我们进入到我们甲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呢，整个装修首先是非常的温暖。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温暖，一个就是说呢，它包括你看这个墙的这个面儿啊，也是用这种木质的，这个应该叫做木质的上墙的这种板子，反正就是给人一种回家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一进这个中心呢，感觉到这里面也是整个非常的宽敞跟明亮。我们看到先往我们的进了服务中心之后，左手边来走起。左手边呢，我们的公告栏这边会有很多的健康知识啊，包括一些通知，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计划。那我们也想先来问一下吴书记，我们的这个中心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呢？就是我们的老人来到我们中心之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2: 老人呢，来我们来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呢，他们是我们包括一个政治这方面，就是养老、医保，
0: 医保
2: 这一块，包括一些平常的很多的民政一方面的高频代办工作，我们都帮他办然后呢，第二步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0: 我们看到了这边，对，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活动计划，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比如说现在是正处在这个八月八月的，比如说八月23号我们有一个这个七夕节温情茶话会、浪漫老歌传唱，这个可能老人们会更加的感兴趣一些。然后每到这个节令，比如说这个末伏要来了怎么样，然后处暑的这个节气食补康养、愿家同乐，然后包括27号有这个中元节，然后包括整个九月呢，也是分为了比如说抗战胜利日啊，还有我们各个节气呀、以及我们一些传统的像中秋节呀、等等。然后10月份就是11的一个爱国的主题的大活动了。对，然后像11月的时候，哎呀，要冬天了我们立冬，可能会邀请到一些老师来进行讲座，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小雪的节气啊，然后12月份也是关于冬至，大家一块包饺子，感觉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策划还是非常按照这个节气来分，还是非常好的。那老人们来到这儿需不需要收费呢？
2: 老人来这边是有一定的收费的有一定的收费的他们平时有收费标准呢，我们都挂在墙上
0: 都在财务公
2: 室，对，都在财务公室的然后也是主要是政府这边有一些补助在里面，然后私人这边有一些优惠政策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一些价格都在墙上都公示给大家
0: 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一看到，我们再继续按照房间来逛我们一进来最左手边，这是一间什么样的什么功能的？
2: 这是一个评估室，
0: 评估室
2: 对，这评估室然后呢，老人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针对老人的不同的一个情况，先进来评估他的情况他就是，比如说他是
0: 比如说他
2: 失智
0: 会不会用筷子是吗？
2: 对，会不会用筷子有没有手脚，有没有麻呀，或者是有没有

0: 抖动啊，对，肢体这一块的有没有协调啊，然后都可以在这里搞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1: 是，然后看他能不能自己去洗澡。
0: 对，洗澡。
1: 看他能不能洗澡，自己能不能吃饭，然后包括日常的这些用品、电子握力器，看看他的这个手有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平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关节，平时活动的怎么样？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还有

0: 放这个楼梯包括桌子上面、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应该也是做评估、嗯、那
1: 对倒是一个评估的、
0: 那老人进来之后大概会被分成几类呢？
1: 被分为一个是智力这一块啊、
0: 哦
1: 一个是肢体这一块，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是当然是一般的老人人比较好一点的老年人，
0: 嗯
1: 啊，分为三大类，
0: 哦，分到然后就从这个教室里面，
1: 对、
0: 从我们这个评估室里面，
1: 然后分完类之后呢，我们上面是有60个床位，
0: 哦
1: 啊，每个床位呢，我们是会分到每个不同的一个老人居住，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就是差不多他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能力啊跟其他的这个老人还是要稍微相当一些哈，要不然差太多的话可能居住在一起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这个是我们进来之后的第一间评估室，然后我们再跟着镜头往前，我们看到其实连这个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大门上面都贴上这种暖居啊，贴上这种看起来非常温馨的这种小标志了，真是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走廊往前面走，我们前面这一大片区域是什么呢，吴书记？
1: 我们这边大片区域是一个食堂、
0: 哦、
1: 啊，对，
0: 长者食堂，
1: 对，长者食堂、哦、然后这里是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一个食堂，
0: 哦
1: 啊，他们在平时在这边老人人也在可以下来吃饭，
0: 嗯，
1: 楼上呢也有食堂，
0: 也有食堂，
1: 对，楼上也有食堂，因为有一些不方便的老人人基本上都在上面、
0: 哦、
1: 吃饭，因为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餐带上去给他们吃、
0: 哦、我已经闻到那个饭的香味、我们几点开饭啊？
1: 一般是11点，
0: 11点开饭，那我们可能现在因为有点早还看不、
1: 嗯、
0: 那个饭还没做好、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小桌子呀，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料呀，整个环境也是非常的亮堂，非常的干净、
1: 嗯、
0: 非常整洁、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每天会在这儿做饭呀，然后包括照顾老人呀、嗯、
1: 对，我们有总共有22个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食堂的、
0: oh.
1: 还有一些社工，
0: 嗯、
1: 还有一些消防的呀、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各类的一个人员，总共20几个、
0: 就是仅仅在我们这一间中间就有20多位工作人员，
1: 对，仅仅在我们的综合养老服务中间、oh. 这里就有20多个人，
0: 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长者饭堂，然后我们也看一下长者饭堂后面有一个板板，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每天吃什么，这个是谁来比如说谁来决定的，或者是谁来根据这个营养搭配的呢？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我们通过有一些专业的人跟一些专业的一些、
0: 哦、就比如说营养师、啊、
1: 营养师、
0: 嗯、
1: 营养师来、
0: 嗯、
1: 来配合老年人平时周一到周五周星期天都吃些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会做出一些营养餐给老人。
0: 是，我看到还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
1: 嗯、
0: 比如说小暑的时候喝点这个银耳羹啦、荷叶粥啦，大暑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们做一点绿豆汤啊，做一些排骨汤啊、莲子粥之类的。然后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关于吃饭，这其实吃饭就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1: 是
0: 一天三顿饭、
1: 嗯、
0: 然后包括蛋白质、碳水，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一些液体啊，包括水啊或者豆浆之类的，我们也是会直接搭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们都搭配好了、
0: 嗯、
1: 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餐盒里面的都有营养师、
0: 嗯，
1: 配套了，有肉啊、
0: 哦、
1: 菜啊，什么菜、
0: 哦、
1: 有一个营养配合。
0: 哦，那我们您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吗？
1: 今天中午是
0: 正做呢、是吧？
1: 正在做的。
0: 好，那我们就跟着一块来逛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只有这个10:16、
1: 嗯、
0: 所以可能午饭还没有做出来，甚至是正在做，但是我基本上已经能闻到这个饭的香味了。我们看看一会儿、直播如果结束之前能不能赶上出餐、
1: 嗯、
0: 赶上出餐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心这边的这个墙呢，其实有几个大字，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来看，分别是养助医康食娱，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服务了。
1: 对
0: 您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比如包括养包括哪些呀，医包括哪些，食又包括哪些呢？
1: 养呢，我们主要是就是说老人入住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有专门的一个设立一个专门的机制啊、有一人一户一档啊、都有一个政策。
0: 嗯
1: 啊、对，住的话我们是包括平常老人只要他拎包过来直接就可以入住、
0: 嗯、
1: 里面都所有的配套都齐全， 包括日用品啊，
0: 嗯，
1: 居家这一块的日常用品都。

0: 都取选在里面，
1: 是，
0: 只要老人拎包过来入住，子女把他送过来，然后我们都可以。
1: 对这个住细节，我们一会儿可以去楼上看一看啊。
0: 对。
1: 然后还有
0: 一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主要是跟甲子卫生院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法然后对老人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包括三高啊血糖啊这些来做一个检查但是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大问题，我们一般也会往卫生院或者是更好的上面的医院去送这里只是做一个初步的
1: 是然后除了医之外还有这个做康复是不是
0: 对康复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老人有一些是失智的或者是手脚比较不利索的
1: 需要定期动一动，康复一下。
0: 定期的动一动，我们的社工会跟他们每一天都跟他们来做一个康复训练或者是推出去太阳晒一晒
1: 康复一下。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长者饭堂了。那我们这个长者饭堂，比如说有朋友需要，但是腿脚确实老年朋友又不太利索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送过去吗？还是以什么方式？
0: 对，我们都可以长者饭堂这里。如果是有一些老人住的比较远的话，因为我们这边的长者饭堂，我们这里只是属于我们甲镇社区的一个饭堂，
1: 其中一个，
0: 其中一个。
1: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饭堂。
0: 然后我们在上面还有一个长者饭堂，上面那个长者饭堂呢是，也是比较大了，每一天都有100来个人吃饭。对，100多个人吃饭，最多的时候达到150多个人。
1: 那同时吃饭的那很热闹。
0: 对，他不是上面的老人一般也稍微比较小，他不会在场地里面吃饭，他们是会打包带走。
1: 打回家去。
0: 对，他不是堂食。
1: 明白。
0: 他是老人是打包带走回去吃。因为上面的人比较多，也是市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要素，吃饭的人是最多的。还好是吃饭的人最多的。
1: 对，要不然的话，老人自己其实在家里吃饭也挺无聊的，还不如很多朋友一块儿去吃。
0: 然后他们平时的话，老人呢很早很早就过来了，他们那个什么呢，7点多钟。还没死呢，还没开门呢，老人就过来坐在那里了，
1: 因为坐他们等，然后还有人能跟他们一起聊
0: 聊
1: 天，
0: 他们在那里下下象棋啊，喝个茶，这样子
1: 是。然后除了食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娱乐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着吴书记带我们一块去楼上逛一下。其实呢，我们等会儿可能是要走这个楼梯上去，但是其实我刚才在就是刚来，吴书记带我们逛了一圈，我是走这个电梯上去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上了那个电梯之后啊，怎么摁都摁不上那个楼层数。然后吴书记呢就跟我说，这个是因为怕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坐电梯的时候上下层他们可能会手滑或者说是乱按，所以说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去陪护，去刷一个卡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就包括我说这个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就是包括它那个开门关门的那个速度其实也是相当慢的。然后吴书记也是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嘛，他们可能腿脚也确实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所以可能这个电梯的速度设置的也是比较慢的。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在这个整个二楼的一个区域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看电视时间是不是
0: 没有，他们在这里休息，
1: 在这里休息，然后看到这边是一个护理站，然后他们可以在这里看电视。你们好，阿姨们，你们好。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0: 电脑会掉吗？电脑会掉吗？
1: 就是开心的意思，是不是？是他家能。
0: 因为有一些老人他不懂普通话对，很多老人上年纪了不懂啊，他懂海南话比较多。
1: 好，我们还得需要一个翻译。大概说的就是说在这儿看电视很开心。
0: 对，他们平时在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老人在这里坐着，或者是有一些会多走一下，然后护理人员会跟他们动一下，这样子。
1: 是我们
0: 这里做康复。
1: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二楼都有哪些区域吧。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
0: 这
1: 边。这
0: 里呢是也是说我们每一楼。这里也是一个食堂，
1: 食堂这也是一个，
0: 这里也
1: 就是楼下做好了送到楼上来。
0: 对，当然呢，现在这个食堂呢，有一些送上来之后，真。

0: 对于那个老年人在旁边入住比较方便一点，啊，他们这个比较方便，
1: 就不用再上下楼了，
0: 不用上下楼，
1: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住的区域，是不是？因为我看写了这个门牌号，
0: 对，都是居住的，有60个床位，
1: 哦，
0: 有三人间、双人间，还有单间，根据不同的一个房间的收不同的收费，
1: 哦，明白明白，而且还得根据他们自身的一些能力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0: 它是全失能的又不一样，半失能的又不一样。
1: 因为这边的这个房间老人已经入住了，我们就不太方便进去拍了啊。那吴书记，我们一会儿找一个空的这个房间，这边是吧？好，我们来这边，我们找一个那个空的房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老人们如果来到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房间一共有多少类型呢？
0: 就是刚刚所说的有三种类型啊、一个是三人间，
1: 三人间，
0: 一个是双人间，
1: 双人间和单人间，
0: 单人间。
1: 好，我们这个先看的是什么？
0: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
1: 单人间，
0: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单人间，我们跟着镜头一块看看，一进来哦，这个也非常亮堂，大窗户，
0: 对，因为我们这里呢是每一个房间都有设立一个有空调啊，有衣柜啊，对，包括电视啊，都配套的比较齐全的，还有监控啊，然后都比较齐全在里面，
1: 这样的话就能24小时监护了。
0: 对，
1: 是，然后我们看有，其实有很多啊，我们这个床品也是直接铺好了的吗？
0: 对，
1: 这是没有人入住的，
0: 没有人入住的，
1: 是不是啊？
0: 没有人入住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就相当于是他们拎包来了交付的一个标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边还配了这个
0: 衣柜，配了这种
1: 衣柜，
0: 让他们有一些放一些个人用品啊，都可以的。
1: 是。那基本上拎个书包就能过来了，甚至连垃圾桶都已经套好了这个垃圾袋儿。
0: 是的。
1: 然后看到这个在床头的位置，除了这些遥控器之外，还特别加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紧急呼叫的一个。
0: 对，紧急呼叫的一个紧急呼叫器。
1: 就是
0: 如果它按了之后呢，我们总台那边会有一楼那边会响，或者是外面的工作人员会知道，社工会。第一时间过来。
1: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亮堂的，首先啊，然后这个卫生间里也有非常多的适老化的一些改造，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包括洗漱的时候啊都有这个扶手，然后包括洗澡的话也有这个扶手，还包括甚至我们连牙膏牙刷牙杯跟毛巾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0: 热水器啊，
1: 对，热水器，
0: 对，一些扶栏啊，
1: 是
0: 扶手啊，
1: 对，
0: 配套，
1: 对，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橘黄色的这个啊，就是各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看到的是单人间。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整个中心不管是几层，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在这个旁边墙板上永远有这个，
0: 是的，
1: 扶手永远有这个扶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的一个举措。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房，我们的洗衣房，老人们可以在这里洗衣服。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间，是不是？
0: 这里是三人间的。
1: 三人间。
0: 这里是三人间。
1: 我们来看
0: 三人间的
1: 会大一些，
0: 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人间呢，它是以床位来算，它平时就是有。因为拉帘拉住，
1: 可以拉上，
0: 所以把整个范围全部拉起来，也比较有个人的一个隐私性，
1: 对
0: 啊，
1: 对，
0: 它可以把整一个床位的一个位置，然后把它给有一个隐私吧。
1: 是我看到这个床其实还都是有这种比如说轮子呀、什么也是比较方便移动的，就是如果有这个紧急情况的话，
0: 直接可以
1: 直接可以就移动，
0: 对，移动，
1: 对，然后每个床头也是配备了这个紧急呼叫的按钮，然后同样也是监控啊、电视啊、空调啊，非常齐全。我们来看看这个卫生间会不会更大一些啊。这个卫生间不仅大还非常的宽敞，我们来好好逛一下。
0: 对，
1: 这个看到淋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淋浴，淋浴一个是可以，如果站着洗澡的话就可以扶着这个扶手，那么如果说确实是不是很方便站立的话，可以把这个放下来，然后就可以这样坐着洗澡了，
0: 对，
1: 打打泡沫呀什么的，可能会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的方便一些，甚至说沐浴露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马桶，然后也有这个扶栏，扶栏也是可以这样放下来的哈。 这个其实确实非常的安全。大家如果看到这里，你的这个家里如果有老年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安一套这个。
2: 对
1: 啊，包括卫生间这边也是有一个紧急呼叫的。
0: 对，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因为比较重要，因为每个卫生间是也根据区里面民政那边的要求，都要做一个紧急的一个
1: 按钮。
0: 因为呢，有一些老年人年纪比较大了，
1: 嗯，
0: 他上厕所的话会经常容易
1: 头晕，
0: 或
1: 者
0: 一头扎进
1: 去，是
0: 啊，所以呢，他们扎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紧急呼叫做低一点，如果怕倒上，还一拉，
1: 伸手也是能够得到的，或者一拉这个。
0: 他如果倒在地上了，我们就会一哈拉，然后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过来。
1: 是，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热水器啊，还有包括洗漱的，连牙刷都准备好了。就是老人们如果来到这里居住的话，都不用带牙刷，不用带牙膏，不用带毛巾，也不用带那个床单什么的，可以直接拎包就住。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三人房。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
0: 还有
1: 一个？
0: 还有这里是一个双人间。
1: 还有一个双人间。
0: 对，这边就是一个双人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有三种类别的一个房间形式。
1: 双人间这边也是两个床，然后也是对床的这个形式，同样也是有这个隐私拉帘儿可以拉起来，然后两个老人住在这儿的话还可以看电视。我觉得如果是那种邻居老人本来就认识的话，其实住这儿挺好，
0: 来这里聊聊天。
1: 对对对，两个姐妹在这里还省着自己住，其实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些孤单嘞。
0: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老人，说实话，他们在比如说他们那些老人过来之后，他们在家比较没人跟他聊天。后来之后这里人多了之后，他们在这里聊聊家常。
1: 对，还能交朋友。
0: 对，还能现在交个朋友，聊聊家常。
1: 对，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二楼，这儿还有一大片区域。其实这个板子我刚才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板子设计的非常好。这个也是让老人们平时比如说自己来练习的是吗？
0: 对，这个我也不是自己练习，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指导他来做一个夯兔的一个训练。
1: 比如说
0: 这些是电器的应用，电视
1: 的
0: 应用，电话的应用，然后这些收屉怎么开，然后让他们一些失能啊，或者是半失能这种老人来做，给他们做一个夯兔训练。
1: 对，这个挺好，包括各种各样的门应该怎么打开，
0: 怎么打开
1: 啊，然后这种插的，这种插的，那么这种插的，然后还有要用钥匙打的，还有各种各样这种滑钮的。对对，有很多可能失能老人来说，平时做一些这个训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然后这边呢，
1: 这个、
0: 就是一个跑步机、踏车这之类的了。
1: 踏板机，反正也是对对，关于这个四肢可能都要动一动。然后还有这个，其实我们旁边的这个设备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做康复的，
0: 康复的，
1: 对对
0: 对，
1: 在这儿可以拉伸一下，对，可以扶着走。然后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专门训练上楼梯的，
0: 上楼梯的，然后上下，然后让他们做一个上楼梯的一个训练。
1: 这个也是非常的安全啊。
0: 这边都是一个
1: 练腿的感觉是。
0: 腿部的训练腿部的老一些老年人腿如果是麻木啊干嘛的，他们会在这里。训练一下
1: 也不能让那个肌肉持续的萎缩，也得练一点肌肉出来。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也是训练康复的一个仪器，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右边呢，其实我刚才一看我还以为我说我们这儿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来玩吗？后来吴书记解释说这个其实也是给老年的朋友做训练用的。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用呀？
0: 因为有一些是训练他们的颜
1: 色
0: 颜色，有一些红色让它分辨出来，因为这边有一些老年人让他们分辨训练他们的分辨能力，
1: 都给换成红色。
0: 对对
1: 或者说把其中几个给换成绿色，
0: 对
1: 这个样子，我们就都把它换成红色，我们把它都换成红色。然后这边也是怎么样让它这样过来？
0: 对，
1: 这还挺难的，这个这个还需要想一下，然后再把它这样放过来。
0: 就是训练一些老人的一些手的协护能力。
1: 这个是可能让他们系扣子，把这个扣子怎么样的给解开，然后再让他们挨个的给系回去。然后包括这个是怎么拉这个拉锁，其实这些可能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拉个拉锁就行了呗。但是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或者很多可能这个腿脚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老年人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包括这些训练的这个设备啊，训练的这些装置啊，其实也都是对于他们的康复啊或者说恢复来说是非常
0: 好
1: 的。
0: 嗯
1: 嗯，这个

0: 是我们二楼的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这边我们一个空的区域也是，
1: 这边也是房间
0: 哦，也是房间、
1: 对，然后我们这里是二楼，然后楼上也是有一模一样的、一个设施，
0: 一模一样，就是房间也是有这么多，
1: 房
0: 间床位也是这么多，
1: 床位包括运动的场地啊，都是一样的
0: 哦。那我们比如说平时我们顺着这个电梯下去吧，我们顺着电梯下楼。好，那我们平时比如说老人们在这儿，比如说要做这个训练了，我要做这个楼梯训练了、我要训练训练我腿上的肌肉了，这个需不需要有专人过来指导一下呢？哦，需要刷卡。
1: 对，这边是需要刷卡。
0: 不对，这个我是觉得非常的安全。
1: 对，不给老人能进去。
0: 是，我们通过这个楼梯下，要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开门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安全。
1: 对，包括电梯也一样，电梯都是要专门的一个门卡才能开。
0: 那我们这个整个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建好的呢？
1: 我们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是今年才建好，现在还是在一个适应阶段。
0: 适应阶段。
1: 但是呢，我们养老甲线社区呢，在这边呢是有很多个那个养老的机构好几个机构。
0: 是，然后我们再把
1: 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点。
0: 哎，我们一楼其实我刚刚还看到了两个大教室，我们没有来得及逛。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两个大教室来逛一下。其实一楼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多功能室。我们先走进第一个多功能室。这是一个类似于做手工的会议室。
1: 对，做手工，然后有一些做活动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比如说呢，昨天我们做了一个CC的一个手工
0: 手工课，手工花篮。
1: 对，手工花篮是叫一些老年人50岁老年人过来这边
0: 可以学学插花，
1: 学插花，
0: 这个蛮好。
1: 学插花，然后呢，平时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些老人喜欢看的海南琼剧给老人看，
0: 他们可以坐在这里看琼剧。
1: 对对，
0: 而且这儿又很凉快。
1: 对，然后搞活动啊，平时都在这里。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多功能的大教室。我们看到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多功能的大教室，这个跟那个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我首先看到有两个棋牌桌，这个可能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1: 这是一个棋牌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书籍啊，有一些书籍给老人观
0: 比如说这个食疗啊、养生堂啊、漫画说中医啊，
1: 对，
0: 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可以在这儿下下象棋，还可以打打麻将，是不是？
1: 打打麻将。
0: 我觉得这个可能。
1: 然后写书法啊，都在这边。
0: 哦，还可以写书法。
1: 对对对，都可以在这边下棋啊，都可以在这边。
0: 是，反正就是综合的一个活动室嘛，然后老年朋友在这儿也可以交交朋友。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再看一下，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这儿有俩麦克风，可以在这儿 K 歌是吗？
1: 对，有些老人比较喜欢唱歌的话，他们就会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开给他们这里
0: 可以直接 K 歌，
1: 然后也搞一个娱乐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不光是每天要下下棋啊、聊聊天呀、偶尔唱唱歌也是情绪发泄的一个方式。然后包括我们社区还配备有看到有这个热水机、有指引机，然后包括其实过来过去的朋友如果渴了的话、累的话都可以进来休息一下，是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逛到的我们整个琼山区甲子镇的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面的一个概况。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或者您如果家里有这个老人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优惠的，是不是？对，会因为会有一些补贴。那也十分谢谢吴书记，您带着我们这么详细的逛了一下，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镜头交给潇潇了。那潇潇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大家可能在刚刚的半个小时没有听过的一些内容。来吧。
2: 好的，谢谢，辛苦了宋松，辛苦了吴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潇潇跟着我们的王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刚刚跟随请坐，刚刚跟随我们的这个镜头啊，大家看到了我们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明亮整洁的。其实对于我们2025到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创建，我们除了在这个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之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个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呢，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3: 对，
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会和王委员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甲新社区在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0: 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我旁边的是甲鑫社区的两委干部王金珍王委员，王委员先来跟大
1: 家
0: 打个招呼吧。
1: 我是甲鑫社区的两位干部王金珍，大家好。
0: Hello， 欢迎你，欢迎你。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哈，最开始我们是怎么想的要来创建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呢？
1: 因为说实话，我们社区从201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服务老年人嘛，因为我们社区实际情况就是老年人确实他比较多，然后以前是就是底子薄，然后基础也差，然后我们也都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说经常上门去看老人啊，替老人跑个腿，这些我们都是有做的。现在就是国家有这个全国就是创建这个全国老年友好社区这个示范点，我们就积极去申请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社区这些老年人多，然后吃饭难、出行难、就医难和精神空的这些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积极去争取，主要就是为了让老年人就是过得更好一点嘛，就是为我们社区的老年人着想。
0: 是，我听说你们创建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最开始先是从那个长者饭堂入手的，为什么想先从长者饭堂入手呢？
1: 因为创建的话肯定是要先了解老年人他最需要什么。那我们也是去入户走访跟开了一些座谈会，了解老年人的需求。然后我们也知道高龄老人啊、独居老人他做饭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可能行动不便，然后
0: 自己在家就不想做了，就对付一口，
1: 对，对付一口。所以我们就想从吃饭这个问题开始解决。所以就开始成立了这个长者饭堂。长者饭堂建立以来呢，那特困老人他是免费吃的，然后低保老人是2元一顿，普通老人呢他是5块钱一顿，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给的那个饭菜也是比较好吃，量大管饱，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有很多老人他对我说就是解决他们吃饭的一个困难嘛。
0: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一个是在这里价格优惠，关键是呢营养搭配呀。很多老人呢，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面他就可能自己对付一口了，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在刚刚前半段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个是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它环境比较好的一个长者饭堂，但是在我们之前还有一个长者饭堂，现在也是同步在运营的一个长者饭堂。这个长者饭堂呢好像每天吃饭的老人有很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基本上能维持到120多号老人左右。因为不只是辐射我们甲鑫社区，还有周边村居的老人。我们周边很多老人他走路方便的话他也过来，或者是说上街赶集啊他也乐意过来。那今天这一顿饭他在这里打饭他就解决掉了嘛，他就不需要再回去生火啊做饭啊，就很方便他们，他们也乐意过来。
0: 确实是。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长者饭堂老人吃饭有这个补贴，很便宜，特困老人只需要2块钱，平时
1: 老人是免费，
0: 特困老人免费，然后还有一些老人是2块钱，
1: 低保老人
0: 低保老人2块钱，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就是普通老人是5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我也想知道，你看这么低的价格，那我们怎么样来维持长者饭堂的运营呢？
1: 主要是四个一点，说大白话就是政府补贴一点。那我们运营长者饭堂的话，上级的民政部门他有给专项的长者饭堂运营经费，这是我们长者饭堂运营的一个大头。其次是社会捐赠一点，那我们当地的一些乡贤啊、志愿者啊，还有一些出去外出打工的乡亲，他有能力的他就可以给一些捐钱捐物，积少成多嘛。还有就是个人自付一点，就像刚才说的，普通老人最多就是5块钱，那这也是一项收入。最后一点就是企业让利一点啊，当然这个企业它不是说一些大型企业，就是我们本地的商超，
0: 就是比如说一些粮油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供应商。
1: 对，我们去跟他们谈合作，就是尽量把那个采购价格压低，就是从各方面都把那个成本压到极致。还有就是我们社区本身还有一些集体经济的收入，我们有那个丰禾粮油的加工厂，还有那个蚯蚓养殖基地。这些方面收入赚到钱了，我们就会补贴一点到我们的养老服务项目上。所以这也是就是从外部政府补贴，然后内部我们自己也从那个集体经济收入上面给一点，就是两方面结合，所以才能这个长者饭堂就长久的运营下去。
0: 是，就相当于是大家共同努力来让老人生活得更好。
1: 对，
0: 你看这吃方面是解决了，
1: 对，
0: 那在老人生病方面呢，咱们社区有没有那些措施？
1: 我们下面很近，离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很近，有一个那个镇卫生院。大家看病，老人看病主要是去镇卫生院，那这些老人也都跟镇卫生院签了那个家庭医生的

0: 就是签约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家庭医生呢，他会上门给老人做一些体检，比如说测血压、测血糖啊这些，然后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换季啊这些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就然后我们镇卫生院跟我们的卫生服务站也会经常开那个义诊，啊，还有就是做一些健康讲座，让老人就是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吧。
1: 是，像你们看，平时也会有一些省市医院的专家，
0: 对
1: 下来做一
0: 对
1: 些义诊活动，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会有的，会有的。
1: 就是让老人，就是全方位的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健康问题。我听说好像你们整个这个社区家庭医生签约率是高达90%以上了，是怎么做到这个数据的呢？
0: 首先，现在健康问题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也会主动上门嘛，上门劝说，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事
1: 也
0: 情。
1: 对，比较利好的一个政策
0: 对
1: 嘛，
0: 对，他们没有比较想，反正只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些政策，他们都是比较愿意签约的。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政策嘛。
1: 是的，就相当于很多老人他足不出户，然后就有
0: 对，
1: 很多家庭医生可以上门帮他们监测健康。
0: 对对，对对，
1: 我还了解到咱们社区呢有一个叫做饭堂加学堂的模式，饭堂咱们都了解嘛，长者饭堂。那这个学堂主要是做什么呢？
0: 学堂其实也是在长者饭堂里面进行的。刚刚那个主持人也带着大家看了那个多功能室，它其实也是学堂一种模式。我们主要是在老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们讲解一些防诈的知识啊，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就带他们了解。然后，比如昨天吧，就刚好是七夕节，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七夕节的活动，就是七夕节我们的节日活动。一开始呢，就是给他们从七夕的传说里面引入到我们的抵制高价彩礼啊，减半婚礼，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让老人们更好的接受我们现在的移风易俗的一些，政策吧，就是让他们更好的接受。然后在课堂结束以后，还会带他们做一些创意蔬菜花束，让他们自己动手动脑，然后蔬菜也能吃，他们也能带回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 我上次呢就是有来到我们社区也实际探访过一次，当时刚好是有一个那个手工的活动，我是看到有很多的老人，然后有志愿者带他们一起做手工，还有那个爱心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老人他们就是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怀
0: 对，因为不仅说是要吃饱嘛，那精神上也要满足他们嘛。因为很多老人他在家的话，他可能就无聊，但是来这里参加活动，又可以回去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是吧？
1: 对，我还听说咱们社区呢是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它这
0: 对，
1: 个协会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老人聚集起来，然后有什么作用呢？
0: 他其实说是协会，更像是说老人自己管自己。那个协会我们是2015年9月成立的，主要是吸纳一些低龄的老人，然后比较健康或者是在当地比较有威望的老人，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嘛。参与到我们社区的事务里面来，我们会跟那些老人协商啊，比如说今天饭堂开展活动，他们想吃什么样的饭菜啊，想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内容啊，我
1: 就是
0: 们
1: 大
0: 都会
1: 家
0: 跟
1: 可
0: 他协
1: 以
0: 商。
1: 坐下来一起商量的
0: 对，就是让他们有那个参与感。
1: 是，就相当于老人他们自己管自己
0: 对，
1: 了
0: 自己管
1: 哈，
0: 自己。
1: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像你们平时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特别难沟通的一些老人，然后你们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沟通呢？
0: 难沟通其实就是可能他们不了解政策，反正主要就是上门跟他们好好讲，用大白话讲，一次不行那就多次嘛，总是能拿下的，总是能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的。
1: 就是一般像很多老人，只要是跟他那个讲得通的一些那个政策呀，然后跟他用比较接地气的话跟他们沟通，应该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沟通的
0: 比较好
1: 哈。
0: 沟通，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工作也久了，很多老人他不是不愿意配合你，只是他不太理解。那你跟他讲清楚了，他也就愿意配合，就愿意去做。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同步通过 FM 101.8还有 FM 91.6的调频同步的来收听，大家也可以实时的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直播哈，看到我们的内容，也可以在下方互动留言。刚刚我也有看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点赞，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海岛欢乐颂潇潇和颂颂是来到了我们甲子镇的甲新社区综合养老服务。

0: 中心，我们除了探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外呢，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甲兴社区是在2025年的时候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所以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老年友好型的这个社区具体是如何打造、如何创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王委员哈继续来聊一下，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数据说，咱们社区养老服务综合满意度是达到了92.3%，这个满意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咱们社区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怎么做到这么高的满意度的呢？
1: 其实你要说做法的话，就是用心用情嘛，这是比较官方的话，反正就是努力去做，站在他们立场上考虑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那个市级服务网络，说白了就是社区工作者加网格员加志愿者加亲属邻里的这市级网络。然后社区工作者呢，就是大面上的事情，那网格员呢，就是重点关注他们自己网格辖区内的那些老年人，如果有需要的话就马上帮他们解决嘛。那志愿者加亲属邻里呢，就是邻居嘛，多平时多照顾那些老人，多关心一下他们，就是这四级服务网络，其他的也没啥，
0: 就
1: 是
0: 用心
1: 用心
0: 用
1: 心。
0: 之前胡书记在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也就是聊到哈，说你们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就是非常非常细心，比如说今天有个王阿伯，他可能平时这个点出来遛弯，但是呢他今天没有出来，然后你们就特别了解他的情况，就会到他家去看一看他是什么情况，没有出来遛弯，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怎么着。应该社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
1: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这个点到来，比如说我们长老饭堂嘛，那这个点他该来打饭了，他没来，那你肯定要上门询问一下，看一下他是什么情况。那如果节假日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但是平时他应该这点过来的，那我们发现他没有在，上门嘛，我们周边的这些村也比较近，我们骑着小电动就到了，上门问一下，喊一下，他在家的话他就应我们，看一下他，确认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这样比较方便，也比较我们更好的了解他们嘛。
0: 对对对对对，家人也比较放心。
1: 对 对, 对。
0: 我还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社区集体经济从几乎为零，然后发展到去年年收入有21.8万元。刚刚你也说到这21.8万元，除了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社区运营的一些收入，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企业这方面的产业的收入，是吗？
1: 对，我们社区有一个风和粮油加工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蚯蚓养殖基地，这些收入我们也会用到我们那个养老服务方面。那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长者饭堂的一些运营补贴，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综合养老的一些设施设备维护跟一些活动经费，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给那些特殊困难的老人帮扶，给他们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给他们家里面的厕所啊添加一些扶手，然后有需要轮椅的话就给他们买一个轮椅，然后一些拐杖，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的那个紧急按铃，安装他们床头，就是
0: 有需要的时候，
1: 对对，有需要的时候就方便他们使用嘛。
0: 那现在入户改造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是适老化改造
1: 已经，我们之前入户改造是16个老人，基本上已经都改造完成了。在今年6、7月份的时候，都陆陆续续的去安装完成了。对，也开始使用了。反正就是他这个老人他需要什么，你就给他装什么，不是说
0: 服务什么。
1: 对，不是说他我们一股脑的都给他安排上。
0: 甚至我看到就是你们的那个服务还有一些包括路面硬化的一些内容，是吗？就是让老人出行呀会更加的方便。
1: 对对，现在基本上大路都已经全部
0: 硬
1: 化完成
0: 了
1: 然后路灯暗一点的地方也都安排上了，都是用我们的那个工作经费嘛，该补充的就补充，该加装的就加装，就是尽量的让老人他的生活环境更舒适一点。
0: 那接下来社区就是在服务老人这一块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1: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吧，一个是医养结合，现在老年人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打算从那个长护险入手，想在社区做一个那个长护险护理的一个示范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引入那个智能穿戴设备，还有一些智能监控系统，就是让我们那个服务更及时更智慧吧，更智能嘞。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把我们的饭堂学堂一些经验推广到周边村居，就更好的为老人服务嘛，反正主要诉求就是这一个，更让老年人更好的生活。
0: 是，因为我们的王委员呢，他非常年轻，然后在我们基层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像之前胡书记就是也聊到哈，咱们社区老人的

0: 满意度这么高，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工作，也获评了很多国家的一些荣誉，都离不开他们的干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服务社区的居民，服务这些老人。那像您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人，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脱贫户老人。他子女都在外务工或者是务农嘛，基本上我们每次上班时间去他家，他都是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每次看到我，他们就很激动，就拉着我的手，然后跟我
0: 聊
1: 聊
0: 天，
1: 天，对，然后说一下啊，有段时间没看到你啊，这几天怎么都没看到你啊。然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的话，比如说帮忙做一些家务小事，我也会顺手就做了。比如说帮他们提桶水啊，因为老人嘛，他腿脚不方便，帮他们提桶水啊，然后扫个地啊，这些都是我们会做的，就是力所能及的吧，帮他们把小事做好，就是这样的。
0: 因为很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哈。
1: 对
0: 那
1: 对。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呀，王委员，如果说，让您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您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你要我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有温度的家，因为我觉得友好嘛，就是要让老年人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爱关心，然后不是一些冷冰冰的设施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去关心他，照顾他，然后站在他的角度上体谅他，就是非要说的话，就是有热饭吃，然后有他的朋友，然后有我们的关爱，然后有社会对他的关怀，这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嘛，大家庭。
0: 真的是说得太好了。从一顿饭到一个温暖的家，我们的甲子镇甲新社区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探访甲新社区，让大家感受到甲新社区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做法，走出了一条甲新之路。甲新社区呢，在2025年是入选了2025到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区的创建名单，那我们也希望呢，甲新社区能够荣获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希望拿到这份荣誉的时候哈，就是大家能够跟着他们，能够一起享受这份喜悦。那同时也希望我们甲新社区在之后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做法，实实在在的服务老人，让老人感受到一些温暖，晚年的幸福。那今天海岛欢乐颂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到这里也就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收看。在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去到更多的社区去探访，让大家感受到老年人实实在在的晚年幸福。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4: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3: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5: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2: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3: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2: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3: 海岛欢乐颂，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

0: 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11: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海口音乐广播的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今天依然在916音乐派对11:30到13:00的直播时间段，通过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同时也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消息哈。说到这个消息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转发的一件事儿。那最近应该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是发布了公告，而且是今天发布的公告，说是从8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是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那也就说到啊，现在这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国，那么海南入境啊30天入境免签政策的适用国家也增加到了61国。那据了解呢，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越南公民需要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的区域内免签停留，不得超过240小时。那么两国公民啊，持普通护照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包括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提前批准的活动啊，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相关的签证。那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说啊，对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越南公民实行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那么有利于进一步的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商贸旅游、投资访问更加便捷和高效。而且下一步呢，据了解啊，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决维护规范有序出入境的管理秩序。就说到一件事儿哈，外国的朋友来到海南之后啊，那首先我觉得怎么着我得学几句这个海南本地话，刚好也跟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有关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海南朋友有关啊，非海南的朋友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时今天我们邀请大家要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为什么呢？最近有看到这个海南旅文就说啊，这个不论是外国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南旅行，这除了看海吃海鲜，还得学点地道的海南话。这海南话对我来说也是个极大的考验，但是我身边有那种语言天赋极高的同事，他们的海南话说的就特别的好啊，就可以来就是非常无障碍交流，甚至一些常用的海南话他们那就是驾轻就熟哈。其实说到海南话呢，它是属于闽语的分支，藏着大量的中古汉语的遗存，读起来呢其实是抑扬顿挫的感觉，很多人也说自带这个海岛的一种烟火气息，不用追求发音百分百标准，但是还是得掌握几句实用的短句啊，这个买椰子的时候逛市集啊，或者说跟这个本地阿叔阿婆唠嗑的时候，可能更好的可以体验当地的生活，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哈。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算是几个短语吧哈，对于我可能海南话发音不标准，欢迎大家来指正哈。说到这个短语当中，首先我觉得让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哈，海南话的你好用海南话怎么说啊？你好用海南话怎么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说一说啊，因为我知道好像海南话还分这个文昌话呀，这个三亚话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好像你好大差不差啊，海南话的你好应该怎么说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通过语音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这首歌来自于杨浩轩，舍不得。

海南话的你好应该怎么说呢？刚刚我问了一下我们外面的海南本地的一个同事啊，我简单的跟他发音了一下，好像他说我这个发音会有点奇怪啊。来自于海南旅文也跟大家分享了说，来到海南不论是这个国外的朋友还是说岛外的朋友，学几句海南话，人家都说啊，走遍海南都不怕。首先问到大家说这个你好怎么说，见面打招呼的万能句式，走在街上遇到本地的这个阿叔啊，这个阿婆之类的，随口说一句你好，哎，可能也是很方便日常交流的。你好用海南话哈、啊，至少在音译方面啊，叫做鲁吼。我这个发音我刚刚已经提前跟大家预告了，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哈、啊，欢迎大家的指正。你好鲁吼，可能我这个还是要在语境当中才有更好的一个体现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当中。再来说一个啊，这个吃饭，哎，吃饭好像我身边很多的同事经常也会说啊，吃饭呢、啊、寒暄呢、啊、其实都可以用。遇到很多的本地朋友哎，就说卢家妹妹啊，就你有没有吃饭啊，吃饭叫做这个家咩，这个我知道啊，你加灭了没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几句常用的海南用语啊，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来旅游的朋友，亦是国外的朋友啊，也可以简单的来学一下，至少知道它这个音。我觉得知道音是什么样子的就已经很厉害了啊。那么可以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或者说特别会说海南话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教大家说一说正宗的海南话。

刚跟大家说到啊，这海南的一些本地话，也欢迎大家来指正啊。有朋友在打卡，还有朋友在说啊，刚刚那个鲁吼那个吼要清音，而且还推荐了一个小程序，说它会有日常的所有的用语啊。稍后我来看一看哈、啊，这小程序好像之前我知道，在上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用语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说到这个简单的用语，再来看到哈、啊，在海南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的用语可能会被使用得到呢？多少钱？哎，没错，好像我们平常在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路边摊想讲价的时候，逛夜市买水果、挑海鲜，高频问句啊，多少钱啊？这个看了一下，多少钱啊？如果是要用海南话去说的话，叫做挖多吉啊，挖多吉。可能我这个还是这个重音，或者说是这个场景的语态啊，会略微偏差啊。再次来提示大家，欢迎指正哈、啊，挖多吉多少钱？其实说到海南话哈、啊，被很多人称之为古汉语中的活化石，因为很多在古籍里读到的文言文字词，现在依然是鲜活的保留在是很多的海南话的日常用语的交流当中啊。例如说这个古代的鼎，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把它当做烹饪食物的这个炊具。海南话呢，可能把铁锅、炒锅也叫做鼎，很多人也说延续了上古炊具的一个叫法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鲁啊，三点水加一个女字的鲁啊，在古代叫做你的意思，古文中叫做鲁之不讳啊，鲁就是第二人称的你。那么好像海南话当中的你，也是古汉语当中的这个鲁啊，包括这个一啊，这个单人旁加个引字的那个一，就指代他，男他、女他，或者是这个动物的他哈。文言文当中的这个第三人称词叫做一，那么海南话当中可能也是指代啊第三人称的他，在日常口语当中是比较广泛的一个使用的。那其实近年来呢，带有海南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被很多人称之为海普哈，因为独特的发音在网络上是引发了关注。大家知道，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海南本地的博主，因为他操着一口海普哈，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追捧。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就是网友熟知的叮咚记啊，听通知与大狗叫啊，很早之前的这个戴口罩哈。这些趣味的谐音源于过去的基层公共广播。当时啊，这个海南乡亲用充满海岛风情的淳朴口音播报日常提醒啊，被网友以空耳的形式记录并传播。其实，也是直观地展现了海南方言独特的声调与咬字的习惯。当然了，也从侧面折射出海岛人民亲切、随和、乐观、幽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了。
1: 这记忆跟你一梦，
0: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这首歌来自于周彤，你不在的时间。

来提示我们天气方面的消息哈，最近两天呢依然是这样有降雨的过程，但是来自于海口天气发布到的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已经登陆到了文昌市龙楼镇。那么20到23号，也就是接下来3天的海口市仍然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其实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呢，从18号的8点啊，一直到今天的8点呢，海口市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达到了特大暴雨的一个状态，全市平均降雨达到了157.6毫米。那么南海北部的热带扰动呢，是在19号下午，当时是加强为热带低压。那么据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会在今天的下午再到夜间移入到北部湾海面，那么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20号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2号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23号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同样也要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周末出行，可能哈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提前的了解好具体的一个出行的位置，包括它的降雨的态势哈，做好这样的一个防雨的过程，带好雨具。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我是宇飞。那么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刚刚那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哈、真的是实名的想喊话一下，希望五月天来到海南开一场演唱会。不过说到和演唱会有关的信息呢，我们有看到就是昨天有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前预告了一下，听说啊这个周杰伦在三亚的12月份的演唱会会在8月23号的11点18分48分，中央应该还有一个38还是28，就是三天嘛，他分为了这个三个时间段来开票，所以说想要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啊。那么之前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在海口和三亚这两场都没抢到票，来试一试看一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可以抢到来自于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而且这一次的演唱会好像这个所设置的主题还是不太一样的啊，稍后节目我们也来看一看本次演唱会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值得大家期待呢。

据了解，这次周杰伦演唱会呢是以阳光三亚作为主题啊，那么会在12月18号一直到20号三天，在三亚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连开三天演唱会。那么抢票的时间是8月23号的11:18、11:48和12:18，猫眼和大麦两个平台都是可以来去抢票的啊。那么这一次呢，听说就是以阳光为主题，邀请大家赴三亚滨海之约。而且呢，这次演唱会我看到官方也发布了一个

看了一下后台，很多朋友都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抢票攻略啊？这抢票攻略，我有看到一些网上说到的，什么你要把你的网啊，这个保持在一个高速的状态啊，甚至断开 WiFi 连接 5G 啊，之后你要填写好自己的信息等等之类的。但是说一句实话，我反正在抢票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抢成功过的，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这些攻略到底是不是适用所有人啊。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是他的真爱粉啊，你只要你喜欢他，抢他的票，也会有很大的几率啊。

好吧，今天说到了周杰伦，两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一首是等你下课，还有一首是晴天哈、啊、也很呼应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来自于气象台的信息显示呢，接下来三天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但至少现在啊，城区的部分的地方其实是可以看到晴天的。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开心的状态。还是那句话，不要因为天气而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会影响你的心情啊，你的心情一定要自己做主了。

0: 乐趣。
1: 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哈，也可以在听歌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天。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到的一件事儿，就是跟这个签证的政策是有关系的。有更多的外国的朋友可以通过免签入境的政策来到中国，或者说是来到这个海南游玩啊。那么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体验，就像是昨天晚上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一样。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在持续的收听哈，我们的奖品呢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内啊，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邮寄给您。昨天我们送出的是价值298元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门票。今天晚上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依然会来跟大家见面啊，5点到7点依然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吧，分享到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且会有更多的奖品让大家可以获得。就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不仅了解到我们免税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攻略，了解到我们免税店的福利，更多的是获得我们一些节目的福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锁定海口音乐广播的各档节目哈，特别是晚上的搜罗情报局会有非常多的好礼，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一直持续的在周三周四周五啊不等等的时间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20号到23号接下来3天海口市有暴雨的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20到

0: 二百毫米，局地呢是达到了300毫米以上。那么今天呢是阴天有暴雨的大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明天的气温25到32摄氏度，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22号呢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23号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在海洋方面，琼州海峡20号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21号到23号风力5到6级啊，阵风7到8。级雷雨是阵风9级。那么提示大家要时刻的关注到天气的变化。我们现在的天气呢，也是受到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哈。据了解，其实从18号一直到20号，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记录以来呢，万里源的降水是比较多的，达到了404.4毫米。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进行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那些深处的自由坐标。

段的直播时间，有任何的想听的歌，或者说最近有没有哪首歌正在单曲循环当中，其实你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进行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了。我觉得很多好听的歌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发现的。我呢经常会在这个音乐的 APP， 就是那个网易云音乐啊，这个是我充值了会员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每日推荐。因为当你给某一种歌的类型点赞点多了，或者听的听多了之后，它可能就会给你提供到一些推荐的这样的内容。往往推荐的歌呢，其实都是我所喜欢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会听我们自己的台，或者听这个央广的音乐之声，来看一看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伙伴台有哪些好听的音乐，或者有哪些的首发，都会听歌识曲来进行。这就是我自己找到一些好听歌的这个方式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哪些找到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方式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哪首歌在单曲循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哈。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让大家来分享到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呢？就是每个人对于听歌或者每个人的曲库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的曲库可能某一首歌就刚好直击某一个人的点，哎，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就是通过我们的音乐，通过我们的电波，将不同的人，将很多的陌生人连接起来。

这首歌来自于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啊，《世纪末寂寞》，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想的方式哈。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刚好是别人分享给我的，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哈，就是他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啊。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歌词里面所唱的内容？就是一种少年气很重的声音，就听了这首歌感觉这个演唱的人他就很少年，在唱着这个少年的一些这个故事啊或者说是少年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音乐的魅力。除了少年之外，其实很多人他有了一些经历之后，他所唱的歌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想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爱情在那天开始》。

看有朋友说啊，平时主要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精彩的节目收听歌曲，经常会无意当中发现一些感觉特别喜欢的歌，之后就会加入到自己的曲库。那你看巧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啊。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其实如果你收藏的音乐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其实是可以在你的音乐的搜索引擎当中找到比较适合你的歌，它会通过你喜欢听的这个类型啊，亦或是其他的这个方式等等之类的，可能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推荐，这个推荐往往是你喜欢的啊。这个大数据时代啊，甚至你看它现在我们的很多音乐都可以使用 AI 来制作，但是 AI 的制作的音乐还是有点局限性，就跟我们平常看那些文稿啊、视频啊、人物等等一样，就是 AI 感还是很强的。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大数据啊，包括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多我们听到的好听的歌，它也是由 AI 来制作。例如说，我们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的搜罗情报局，有几首我们跟这个免税店合作的音乐，也是啊由这个 AI 老师所创作的，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哈，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让很多不会写歌的人，他能够创作出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云上天宫》这个 AI 创作的短视频，火爆了这个全球啊，特别是外国的朋友看了之后觉得，哇，这就是中国的云上天宫吗？这就是中国的仙境吗？那当时他的创作者他也说到，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无奈于自己不会画画，那有了 AI 之后，其实可以将他不会画画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弊端所给他掩盖掉，那么只是将他的想法，将他的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实现，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云上仙宫啊。大家可以去到你的短视频平台来搜一下，我看了一下，哇，真的是仙气飘飘哦。

来自房东的猫，叫做日暮里哈、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很有故事感的。我觉得听歌的话，很多人都说啊，在音乐当中找到和自己相同的故事，或者说找到自己喜欢的声音。正在播出的916音乐派对，我是雨飞。那么今天稍后的最后一首歌哈、啊，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傻笑》。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说之前可能在这个海口或者三亚的周杰伦演唱会没有抢到票，我觉得没有关系哈、啊。刚刚也说到了12月18号一直连续三天，周杰伦会在三亚百乐体育场来跟大家见面。想要抢票的朋友，23号应该是23号，我看一下，是下周的，是本周的周日哈，23号，调好闹钟，11:18、48和12:18都可以在大麦和猫眼上来抢票了。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

0: 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
3: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在工作日的下午能够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一个半小时都会准时陪伴各位的教育类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叫做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每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畅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和家庭教育和教育都是要关系的哈，大家都可以来聊。今天咱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学每月的生活费。当然啊，

0: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你肯定你什么时候你一个月的这个开销，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你说多少年前，那可能一碗面啊，一个馒头啊才多少钱，那现在肯定会不是以前那个价格，生活费会上涨，但它总得有一个能够比较合适的数目。就各位觉得，就现在想上大学，现在要入到大学当中，你觉得大学每月生活费多少是合适的？大家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你也可以来说啊，那可能我们家孩子没有上大学的，但是我可以回忆一下我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爸妈给我多少生活费，就是关于大学每月的生活费，大家可以聊聊，你觉得现在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多少合适？可以来聊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来聊聊天。那么同时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仍旧是分为三个板块，我们的前沿动态，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前沿动态信息，会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咱们海南出台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实施当中的一些细则内容，也会来说一说未来5年海南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么一场会议给出了权威的解读，也会来聊到。那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呢持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前沿动态，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会议。8月19号的时候呢，开局起步事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这个是关于教育的一个专场，这是海南省15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海口专场啊，专场是在咱们海口举行的。这里边就涉及到关于教育方面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点，比如说这个规划它编制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这里边呢有9个维度部署了65项具体的举措，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五心强教，这五心又是哪五心？那么关于这个会议当中的解读，就是未来5年哈，海南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我们先来听一下相关的新闻报道。
3: 海南省15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系统梳理15五时期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和落地路径，为全省教育提质升级清晰擘画发展蓝图。
4: 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进入全国前列的总体目标，对照国家规划，科学设定了我省15五发展目标，明确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设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匹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我省计划在15五期间新建改扩建64所普通高中，覆盖18个市县，新增学位7万个。其中海口、三亚等人口净流入地增加不少于5万个高中学位。
3: 面向15五，海口市教育局将紧扣国家和省规划部署，聚焦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6: 未来5年是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的关键期，我们将直面城乡差距短板，实施乡镇学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3: 高等教育方面，15五时期海南将优化高校布局结构，推动省属高校分层分类错位特色发展，力争2030年全省高校生规模达到43万人，让更多学子学在海南，留在海南，成在海南。
7: 通过构建校内孕育周边孵化中市熟化园区链产的全链条创新转化体系，打造自贸港核心的创新策源地、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新兴产业培育的新高地。
4: 目前实验区已汇聚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共同学习生活，我们将继续瞄准世界排名前50或者是学科排名前10的顶尖高校， 引进。

0: 这些学校到实验区办学。
1: 以上呢是来自于海南新闻联播关于这个会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总体的新闻介绍哈。这里边呢其实提到了五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初心铸魂，一个叫民心固本，一个叫匠心育才，一个叫智心赋能，以及同心致远，这是五个关键词，给出了未来五年当中海南在教育方面规划的一个清晰答案。这五个关键词哈、叫做五心强教，其中前三个心，也就是初心、铸魂、民心固本、匠心育才，这三个心回答的是为谁育人，办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一个人，就落脚点是非常明确的，把民生底线筑牢，把人才底座夯实。那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匠心育才，匠心育才呢它主要是重在适配产业规划当中，就提出了通过新建一批、引进一批、升格一批、调整一批来布局高效的结构。总体来看的话，这场会议呢给了大家五个关键词，也让海南在未来五年当中教育的发展有了比较明晰的一个布局和规划。规划呢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既对标一流又贴合民生，既登高望远又脚踏实地，构成了一幅有高度、有力度、有温度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蓝图。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前沿动态，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这是一个好消息。8月18号的时候呢，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江西正式闭幕，代表海南出征的海口12名学子啊，全都获奖了。两人获得的是全国金奖，一人呢还入选了国家集训队，太厉害了。6人呢获得了全国银牌，4人获得的是全国铜牌。这次比赛呢，创下了咱们海南省在这个赛事当中历史上的最佳水平了，海南学子首次入选生物学科类竞赛国家集训队，在这方面啊实现了零的突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文章当中，他会用一些英文的缩称，就是 CNBO。这个赛事呢是五大学科奥赛之一。这个比赛啊，它是由中国动物学会来主办的，已经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面向全国的中小学全国类竞赛活动的白名单。这个比赛呢，它是一种竞赛形式，坚持公益性、自愿参加的原则，目的是为了激发中学生对生物学的这种兴趣和创新能力。选拔国际生物奥赛，叫做 IBO 选手，培养未来生物学的领军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聚焦青少年哈生物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呀、这历史最好的成绩的背后，就蕴藏着海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持续探索。在这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海口中学的带队的教练朱教练哈，他说以前呢海南在全国生物竞赛当中没有进入国家集训队的，这也是咱们海南生物竞赛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突破。第一次有选手入围国家集训队，作为这个带队老师、集训的老师，他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这个比赛呢规模还是比较高的，全国30个省市580多名选手哈同台竞技，有理论考试3个多小时，实验考试呢6个多小时，来集中的来进行激烈的角逐。海口12名参赛的学生都得了奖牌，其中海口中学的一位学生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还入选了国家集训队，将会冲刺国家队的选拔。

这是在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第一个板块，我们的前沿动态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还搜罗到了一些消息哈，一会儿也会再展开和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关于海南出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实施细则，这个作为家长咱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同时今天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学生的这个学费不是学费，生活费啊，大家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是比较合适的？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海南教育前沿接下来怎么来了解一下海南出台的对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的一些实施细则性的内容。这个呢是海南省民政厅近日印发的《海南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实施细则》，规范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管理，切实的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当中呢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一个是这个实施细则的提出哈，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呢应当是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给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提供个性化关爱的服务，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还有参与权这些权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啊应当收留抚养下列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这里边就包括说流散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还有一种就监护人的下落不明，而且没有其他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以及监护人呢因为自身客观原因或者是突发事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导致监护缺失的，还有监护人拒绝或者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监护人呢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需要被带离安置的，以及一种情况就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呢被紧急安置的，还有就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未成年人，这是实施的细则。另外实施细则当中也明确，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呢履行临时监护责任一般不超过一年，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经主管民政部门同意，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管理机构应该依法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这个危机干预还有监护评估这些服务。那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呢可以在监护支持然后心理关爱照料服务等方面呢发挥作用，并且为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提供相当的一些支持。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呢应当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食品应急财务档案信息人员等管理制度，规范服务流程，加强风险防控，提高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个实施细则当中也提出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支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发展，协调相关部门在项目谋划审批、机构选址规划健身用地保障、就地医疗保障、就学入学衔接、户籍登记管理等方面的提供支持，落实税费减免、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措施。这是把这个民政厅印发的海南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当中的一些要点拎出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1: 浪潮之巅，
2: 跳跃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学生的生活费，到底多少够花？到底作为家长，您是给孩子多少的生活费，它是比较合适的呢？你再高再低，它总得有一个数吧？看看大家会怎么会去认为。然后，如果家里边没有是吧？现在正在读大学的朋友的，同学的，你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在大学时期，你有没有大概合计过一个月的生活费能有多少？总得吃饭呢，总得花销哈，这个是多少钱？大概有多少？可以来聊一聊。之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报道，是关于说杭州有位爸爸，他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他女儿要去西安上大学了，计划呢，他是给孩子一个月呢是2500，一个月按点给，他就想着孩子自己存。

那有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他就找孩子商量哈，说这个1500呢，我通过支付宝我月月给你，另外这个1000块钱啊，希望你能从你的压岁钱的储蓄卡里边作为支出。这话一说，女儿拒绝了，女儿当场拒绝说这不行。但是他爸爸就很感慨说，现在的孩子对于钱都这么精的吗？啊，自己的钱是自己的，就是家长的钱也得是他的，然后平时要买个什么东西啊，也得找家长去报销的。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因为他爸爸把这个记录就发到网上了嘛，引起了大家的一番探讨。就作为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大体有多少才可以？大家也可以借此机会来回忆一下自己在大学时期的时候，这个生活费呀，得有多少？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

0: 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新闻资讯，还有我们接下来聊天的一个环节，大家有话想说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今天咱们来畅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学生朋友们的生活费。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两天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哈，说什么呢，说杭州有一位爸爸，他女儿就考上大学了，要去上大学了，这就涉及到一个生活费。他大概合计了一下，一个月2500，差不多够自家姑娘就用了。然后他就想到孩子存了有10万块钱压岁钱，现在那不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吗？他就跟孩子商量说啊，以后一个月啊，你有2500的生活费，1500呢我转给你，另外1000啊，你得从你的压岁钱的这个储蓄卡里边支出。女儿拒绝，女儿当场拒绝。然后他爸爸就很想不通一个道理，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这么精呢，就觉得自己的压岁钱是自己的，父母的钱还得是自己的。他爸爸是一番感慨啊。他爸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了，你看说现在小孩考上大学了，家人也高兴啊，这马上就要到8月底9月初，孩子就要正式成为大学生了，先不算他的这个生活费哈，这个爸爸就说了，你看现在买笔记本电脑，买手机，买 iPad, 买这个手写笔就花了2万块钱了，这些都是硬成本啊，现在电脑涨价太厉害了，显卡和这个

的储存卡都比去年涨了很多，就是这两个月他去看这个电脑市场的价格都是有所调整的。哎，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家长的一个感觉的。就你看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家人呢也会准备一个所谓的上大学旗舰档笔记本电脑，因为你要用啊，所以就会买一个。然后呢想着哎，考上大学了是吧，全新人生开始，还换个手机吧，换个手机。但是有没有必要去配一个 iPad 的，这个得看你家里边的这个情况。关于这个一个月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们生活费多少合适，有媒体记者就进行了一个街访哈，大家呢就是回答不一样。有一位家长就说，这个生活费呀，你给孩子给多了吧，你怕他乱花，他哪怕上了大学，他也就是那个年龄段20岁左右，心智大人都觉得没有完全成熟，对钱呢没太多的概念，怕他大手大脚的花呀。你看有家长又说了，你这生活费你要给少了吧，孩子出门在外的畏手畏脚的，他没钱，他可能吃饭也不敢吃好的啦，也没有什么社交啦，也不行，也不能影响身体。其中有一个家长，这是一位妈妈，她说哈，她说什么，她儿子呢马上要去到华中科技大学上学，她说她知道那边的物价呢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她平时啊，她儿子有个小爱好，她儿子喜欢买课外书，这是好事儿，咱做家长的得支持。她还有个小爱好呢，她就是喜欢买手办。根据她对儿子的了解，这孩子对于钱就没什么概念。哎，他有一次他说他去这个旅游回来之后买手办，买了一个手办都好几千块钱，所以他喜欢买手办，对这个钱呢没什么太多的概念。这个妈妈呢出于孩子的这个生活费啊，就跟他孩子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后妈妈每个月会给你3000块钱的生活费，再多就没了。也有家长就说了，也有家长说每个月给孩子2000块钱，这个费用哈、啊、是一家人商量好的估算过的，吃饭一天50，一个月1500，再买点零食啊，生活的一些小用品啊，差不多了。然后他说呢，这个家长啊，这个妈妈说他还给儿子呢存了一个卡，这个卡里边呢就是有10000块钱，这个10000块钱是让他应急用的，就不要老想着动那10000块钱，但是你有一个10000块钱的底，儿子，哎，这是给你的，出现了一些应急的情况，你可以使用这里边的钱。这个妈妈说了，不希望孩子啊在大学的阶段呢就是太过于浪费，更希望孩子更专注于学习，少去饭馆吃饭，这个就是去食堂吃饭，不要老是自己去开小灶下馆子哈。如果有特别大的一些花销的话，你要买个大头的东西，那你可以申请给父母报销。在关于这个内容接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位妈妈说哈，我们家是个女儿，计划呢每个月是给她3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生活费。说这个费用哈，也是一家在网上就大概找了一下信息，就一顿饭大概要多少啊，一个孩子一个月要大概花多少哈。他女儿哈，他说什么呢，他女儿吃饭倒不是特别费钱的一个事情，但他女儿喜欢二次元什么吃谷比较花钱，但作为父母呢没有特别反对他做这件事儿，所以哈每个月都会预留出一定的这个开支啊、已经核算到3000块钱里边了，吃饭以外的这个钱是让他去玩这个二次元的。关于这个话题呢，当地有媒体记者在拿采访机在街上做接采的时候啊，这是采访家长的那个部分，你这个话题主角还是同学们呢，还是正在上大学的同学们，你得问问大家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大学生活费到底一个月多少钱比较合适。其中有一位同学，他这个接采不是在咱们海南开展的哈，他主要是在江浙这一片开展的。其中有一位大学生

他说他一个月1500块钱够了，他的饭钱一个月也就不超过1200块钱。他说学校当中的不管是套餐啊，还是吃什么拌面啊这些呢，相较于学校之外它是便宜的，所以他一天在吃饭上30块钱都已经能吃得非常好了。但是呢，他需要喝点那个奶茶，或是跟朋友偶尔。

去吃个饭，再买点小水果啥的，网购一些东西，他一个月1500，他觉得是够花的。那其中也有一位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男生，他说我一个月差不多得2000到3000块钱，如果我妈能给我3000那是好的，如果她能给我2000，哎，我也能够用。他是什么呢？他说他的花销的大头主要是他喜欢点外卖，一点外卖这个价格呢，开销就比在学校吃食堂啊要稍微贵一点。他如果全部都吃食堂，1天30块钱妥妥的就够了，他还是一个男生。但是呢，如果吃外卖，这个钱就不够。所以今天给大家罗列了那么多，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就是关于大学生的生活费。如果咱们是家长，刚好说哈，家里边呢有正在就读大学的大学生，你每个月是怎么去给他合计这个生活费的？这个数是测算出来的吗？还是他大概给你张嘴就要这么多？如果家里边没有正在读大学的大学生，那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大体得有多少，欢迎各位来聊一聊，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大学的话呢，家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没有经验嘛，都是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一次上大学，生活费该怎么去给一个标准，没经验。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大致的数据统计是什么呢，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啊，就25年26年就近几年的一个大学生的给到的生活费的一个普遍的情况来看，月生活费在1000块钱的学生呢只占到6%到8%。因为现在你就是在食堂吃饭啊，1000块钱呢只能说是他够一个就餐的基本花销。如果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开支的话，这1000块钱怕是不太够，那确实怕是不太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1000到1500的这个档位的生活费呢占到了这次统计数据当中的30%到35%。就这个价位来看的话，覆盖三餐可能问题不大，但有个手机你得充个话费呀，啊，购这些学习资料的时候，那你就要合理的再去规划一下了。2000到2500是目前大学生比较主流的一个消费水平，哎，也就是占到这次统计数据当中的占大头的是2000到2500的一个开支。就这个费用当中呢，吃问题不大了，基本的生活需求是有了，还能够去满足哈日常必要的一些社交啊，几个好朋友偶尔的啊，一个月出去一两次聚个餐，下个小馆子，开个小灶，这个钱也是够用的。这2000到2500的一个生活费哈，已经适配于大部分学生的这个校园生活了。当然，这是我们说生活费，生活费你不能把什么罗列进去，比如说你要去学个车，那肯定就是你这一个大概的开支。你在这个学习当中，你要出去旅游啊，这些都比较大的一个花销的话，不能罗列在我们今天聊的生活费里边。还有一个是什么哈？就大学生呢，虽然我们说大学生这一个词，但其实你读什么样的专业的大学生，在上学过程当中的开销肯定也不一样。你学美术的，你的这些耗材，你学其他的一些东西，你都有一些耗材呀、设备呀、教材呀，这些额外的花销。可能文史类的呀、经管类专业日常的额外的支出就会相对的少一点。哎，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记账的习惯啊？我是之前在上，我反正我上大学是比较久之前的事情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记过账，然后我爸妈也不是按月给我的，我爸妈是按学期给我的，就是一把手给我。但是本身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去乱花钱的人，就可能是那种，真的你给我钱我还不知道干嘛怎么花的这种人，所以我爸妈可能比较放心，没有按月去给我，就是一次给到卡里多少，然后慢慢的花，没有说把卡花到透支或是需要再张嘴找他们要的啊。哎，当然我说的就是这十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关于大学生的这个生活费啊，真的不是说越多越好，作为家长都会有一个想法。他在学生阶段，他在大学阶段，他主要的任务他还是得去学习，生活费不是越多越好，要让他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合理的去进行金钱方面的规划，比盲目的给金额更加重要。看看大家是怎么觉得的，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在校大学生的生活费。可能到了大三大四了，那你这个都比较有经验了哈，在生活费方面和父母啊也就比较愉快的这种相处模式了，哪怕你要张嘴要，你也知道怎么去要钱了。但作为今年如果家有新大学生要去上大学了，关于这个生活费还真的是可以去讨论的一个话题。你要去到哪个城市，孩子就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你对他在金钱方面你有没有对他提出一个规划
开销的一个要求，都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大学生的生活费，你觉得多少是合适的？欢迎各位啊，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聊。

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聊到这个话题，关于大学生的生活费到底多少是比较合适的。晴晴说了，说那肯定就读的城市不同，家庭条件不同，都会影响整个的开支的啊，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会把就是这个费用聊得特别的细，只是一个大概的区间，那肯定是和你的家庭条件是有关系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0: 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8，我们的海南教育前继续陪伴大家，也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今天哈，我们的视频号，在稍后的5点多钟的时候就会开启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画面的。我们已经在直播间做好准备了。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今天呢，在搜罗情报局当中，仍旧是有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就是我们的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越来越漂亮了。我们两位嘉宾刚才把我们的一些香化的一些品类哈，也还有一个特别的可爱的一个小娃娃在现场作为一个展示，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待。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不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稍后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的国超补习班呢，想和大家分享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玉。有多少朋友是很喜欢去研究玉石的，是有带一个玉的装饰品，或是玉的串串啊，玉的手镯啊。在中国所有的器皿文化当中，玉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让大家想哈，像金呐、银呐，它是大家会觉得它是保值的，会很值钱。珠宝呢就会比较华丽，给大家的感觉雍容华贵，唯独玉这个是贯穿了我们华夏文明数千年的，代代真是人人偏爱的一个东西。你看以前像帝王世族很喜欢，那寻常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很喜欢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小疑惑啊，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独独对一块温润的石头就能够偏爱几千年呢？今天咱们就从比较纯粹的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聊一聊刻在中国人血脉当中的爱玉情怀。首先，中国人喜欢玉，是因为玉它是古人心目当中比较完美的人格的模板。大家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哈？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民就把美好品德所有的想象全部赋予了玉石。古籍《说文解字》当中专门记载了玉的11德，后世最为流传、最为深入人心的就是玉之5德：仁、义、智、勇、节。你看，我们说到玉石的话，通常就会想到一些关键词，说

温润柔和啊，内敛但也有光泽，这个就是玉的一个本性。你再看玉的纹理哈，它内外是一致的啊，通透啊。玉的质地呢，它是沉静雅致的，玉的这个它的质地还很坚韧，它不易说是碎裂，它是凝折不弯的这种。还有玉，你从它的这个透亮度来看，洁净无瑕啊，不染杂尘。像在古代啊，玉呢，它从来不是说饰品的一个优先，它更多的是代表一个人的品德、德行的一个象征。你看古时候这些士大夫啊、君子哈，那出门是必佩戴玉的，一定要戴。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变故的话，身上的这个玉佩是从来不离开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时刻的自省、时刻的自律，通过这个小小的东西去时刻提醒自己。再一个，玉佩啊，它走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说撞击呀，发出清脆舒缓的声响，所以古人走路是要有一个体态端正的，步履要从容，步伐你要是慌乱啦，你要是举止比较轻浮啦，这个玉石的声音它就会有一些杂音而出现。那就是说这个玉在时时刻刻约束着古人的仪态、品行还有心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文化当中最高的赞美从来都不是说啊这个人貌美如花，这个人锋芒万丈，而是四个字，温润如玉。中国人呢爱玉，也把玉融入到了古人的礼仪秩序和生活美学当中。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玉呢它是一个载体。你看从古代的时候，重要的接人待物啊，礼尚往来啊，首选之物就是玉石。古人认为啊，金的银呢有点俗，珠光宝气呢有点浮华，唯独玉清雅珍贵却不张扬。中国哈，咱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核心的审美，其实很多人的核心审美的核心都还是说平和、含蓄、悠长，这是我们认为比较美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影响下呢，玉的美它是一种很耐看的美，很内敛的美，就是越品越有味道的美。不知道说到这儿，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研究玉的，特别了解玉文化的？还有一个呢，玉呢是中国人最温柔的家风和传承的信物，在很多很多的传家宝物当中，玉是很多家庭别样的存在。金银可以传世，器物可以传世，但是玉它是带有人的温度的。说这个玉石它和人在一起，对吧，它被人体的这个体温所滋养着，它会越来越就是油润，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柔和。那么你在日日看着玉，你在欣赏玉、观玉、抚玉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性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所以这么多年哈，可以说千百年了，很多家庭它会有一个传玉的一个习俗，就是祖辈把这个玉传给孩子，他不会选择一个特别奢侈的东西，但他传玉，他是一份期许。

放到今天来讲，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现代人这么去喜欢玉啊，想要有一个很喜欢的玉石的一个配饰哈。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比较快，人呢也比较容易去就是躁动。哎，但你在这个年代去看玉，恰好就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定心之物了。所以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推文，它是就是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千百年来唯独爱玉石文化，说中国人爱玉哈，爱的从来不是石头，也不是昂贵的饰品，我们对玉的热爱就是因为玉它承载了君子德行，玉它是中庸平和的这种东方审美。那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玉的？

了解玉文化的。玉它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一直到现在千百年了，还治愈着咱们每一个中国人。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大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生活费。这一定是如果家里面有在校大学生，父母哈和孩子之间他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给多少合适，给多了怕孩子大手大脚，因为20左右的这个年龄段，他对于这个钱数哈未必人。

0: 人都啊有那么精准的把控，你给少了吧也不合适，你孩子他也要面子啊，他想吃点好的，他要出去聚餐，跟大人一样手里一点闲钱都没有，他怎么去进行社交呢？也不行。所以多少大概一个范围的数大家是觉得合适的，给到现在在校的大学生朋友们，也就是大学生朋友们的生活费，大家会觉得多少是合适的。我们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梁界王子说，其实上大学根本花不了太多的钱，因为学校食堂的饭比外边的还要便宜一些。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只能说有必要的一些生活开销，像加上打电话的费用啊，水电费在学校应该是宿舍平摊吧，啊，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哈，这些都不是特别大的开销。我来看看太和说什么，说如果家里边有条件的，就建议不要动子女的储蓄，如果压力比较大的，那就要看情况了。说的是大实话。祥子说的是，我儿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当时呢，他在假期的时候有两个月的假，他就会选择有一个月出去打工，会赚到一些学费。这个是看大家的想法。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多少是合适的？生活费啊，它有就刚性的需求，你孩子得吃饭呢，再加上一些休闲的支出，这个就是同学们之间的一些必要的社交。还有呢，有的同学他可以养成一个简单的一个记账的习惯，这样他就知道他钱大概是出在了哪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生活费方面，因为生活费你双方要沟通，双方哪双方，一方是父母是吧，一方就是孩子，可以定时的进行沟通，定期的进行沟通，也不是有一个执念说啊，一个月你只有1500，一个月只有2000，那可大部分家长还是愿意去灵活调整的。露露就说，这个可能没有固定的标准，跟孩子上大学的城市，跟这个家庭的收入，跟这个孩子他的消费观念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天天还说，我还想着以后到底给孩子多少生活费合适呢，那是不是孩子以后很快就要进入到上大学的阶段了呢？大家伙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聊聊天，你觉得给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多少的生活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我不太有一个数值的一个概念，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都在点外卖吃，你可以合计合计自己一个月必要的一些开销是多少，你也可以同时来说一说你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你的生活费大体有多少，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浪潮之间，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都会准时陪伴各位，聊的内容更多是关于教育呀、家庭教育呀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啊，相关内容咱们就聊到这儿，来做一个预告。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916新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把我们的视频号重磅推荐给大家，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在接下来5点钟到7点钟，今天我们是音频和视频同步在直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小姐姐，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和大家再好好的来畅聊一下现行的一些免税政策哈，包括大家在购买彩妆方面想要去了解什么的都。

可以。当然当然，我们还有特别的一些小福利要送给大家，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话，希望您关注起来。咱们在稍后搜罗情报局的画面当中再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

0: 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们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免税的环节，那么在稍后我们17:30会开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也会有非常可爱、非常意想不到，而且是限量版的礼品来送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如果是新朋友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话，现在啊，大家拿出手机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是一期特别的节目直播，大家可以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听我们的声音，同时有机会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画面。接下来还有相当多的福利会不定时的派发给大家、
0: 哎、
1: 我们今天是双视频号在直播，对不 对，
0: 对，
1: 双视频号在直播，
0: 稍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账号来同步的进行直播哈。那么也提示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会有刚刚说到的限量版的好礼来送给大家。不过节目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稍后跟大家见面的嘉宾哈。首先来介绍到的是免税星推官文杰，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0: 嗯，欢迎文杰，
1: 这也是我们916的老朋友了哈，欢迎您。
0: 另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香化区彩妆师美玉，欢迎，
1: 欢迎
3: 您。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现在还是先通过这个广播直播哈，让两位可以就是先融入到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因为这个美玉来了，肯定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彩妆哈。哎，现在我们免税店有没有什么样的彩妆的优惠啊？
3: 有非常多啊，比方说像我们的政府消费券啊，还有各大品牌一些的各个门店各个品牌都有的一些特别的券，大家具体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门店线下去来了解的，反正就是非常多的惊喜、
0: 就是好像反正你买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都有哪些的券你可以来用，而且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满减啊等等之类的。我前段时间刚好就去买了，我会发现好像现在有这个1000减80，然后还有这个3400好像就减到了几百块，我记得。
3: 对，有的，像我们，比方说我们还有我们政府消费券的3000减240。
0: 嗯，
3: 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汤姆福特品牌的话，就有还有额外的是，满1200减120，像这样的券，大家都可以就是过来逛逛看看。
0: 哎，没错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限量版的什么呢？让这个文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是什么？
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玩具总动员5》的最新版的系列，努努系列的一个周边，
0: 没错，而且是限量版的周边哦。
2: 对，它现在我们双子座一层有我们的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的一个快闪店，在双子座一层，大家可以来逛逛。然后我们今天带的礼品也是我们免税店里面这个快闪店在售卖的努努系列。
0: 努努系列，努努系列我不太懂哎。
2: 它其实是一个日文的一个中文的音译
0: 啊、哦，音译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看到我们现在手上啊，稍后大家会可以看到我们手上的一个玩具总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周边哈、非常的可爱。今天我们会送出几个这样的一个周边，我觉得在周四的时候给大家送出来自于免税店的好礼，因为大家会觉得免税店的礼物可能都是跟哎呀这个香化呀有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送出的呢，反而是跟免税有关的非常可爱的内容。这个的话是不是现在在我们售卖过程当中大家很喜欢啊？
2: 对，我们蛮受欢迎的、包括我们现在发小红书啊，发微博啊，流量数据都很好、
0: 哦、
2: 就大家，而且玩具总动员5刚上线嘛、然后反响也是很好，大家可以来逛逛、
0: 哎，没错哈，大家可以去来逛一逛。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1: 对，我看到我们平台上陆陆续续好朋友来打卡了，回复的关键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我刚才更新了一下，大家可以照常来节目当中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收到什么呢？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特别直播的这个海报，然后对于这一期的两位小姐姐、两位嘉宾，包括我们今天大体会聊到什么，都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图，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稍后就会开通的视频号的一个画面当中。
0: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内容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优惠，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免税两个字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免税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优惠。说到免税的优惠，让文杰来给大家先介绍，整体介绍一下最近我们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都有哪些的优惠正在跟大家见面呢。
2: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处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当中，但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首先大家不能错过的一定是先加入我们的星光岛民、嗯、然后再来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我们还给各位的学子朋友还有老师朋友也准备了一个专属的85折的一个免税权益。
0: 哦，这个很好。
2: 对，并且我们购买还会有礼品送、哦、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我们店里看看、哦、包括我们全月各品类都是有折扣的，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香化品类它也有低至5折。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江阳。
0: 没错哈，今天进入到了我们。

0: 的一个活动，然后门店也会有很多的免税消费券，是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折上折。
1: 说到鲜花品类的话，刚刚也说到了跟开学有关的学生党等等之类的，我觉得美玉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你所熟知的，就是学生比较适合的一些化妆用品。
2: 有的。
1: 我觉得可以先让三位都来说一说哈，自己在学生时代买过最贵的这个化妆用品。
3: 化妆品。
1: 对，化妆品，我们都来，刚好这三位来说一说嘛。
3: 我应该年龄会比他们大一点吧？
1: 差不多，
3: 应该吧，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我就记得我上初中那个时候，老师肯定不让化妆嘛，然后高中也管得比较紧，但是大学老师就又学艺术，他会鼓励你去化妆。但是当时真的你去买化妆品是两眼一抹黑。你不知道什么材质，然后你只能是他跟你说这个好，那我就去尝试一下。这个朋友跟你说那个好，我就尝试一下。包括去到门店当中，那个小姐姐跟我们稍微试，哎，这个挺好。我们更多是通过这种，柜姐小姐姐的方式，我们才会去了解。可能现在有很多学生群体也是这样子吧。
2: 对。
1: 你还记得自己当时买个第一个，就是你至少现在可以记得的比较贵的化妆品是什么吗？
2: 哎，还真的是跟汤姆福特是有点渊源的。对，
1: 我美玉先来说哈。
2: OK， 就是我最早第一款用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就是学校嘛，总是会有一些活动之类的，我入手了就跟 TF 的那个眼影盘，就是最经典的一个04号色，对，04，对，然后粉底液之后，用的也是用的好像是 YSL 的，当时他出了一个非常持妆的一个粉底液，但是现在也更新换代了，就我们后面也会去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最新流行的一些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可以帮到我们学生去用的一些产品。
1: 文杰呢？
0: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支算是大牌的，我先买的是口红，因为女人嘛，就是想拥有一支口红，你知道吗？
3: 是
0: 女生。然后我当时最火，当时有个迪奥999，非常火，到现在都很经典、很火的一个色号。我当时买的第一支就是它。
1: 迪奥999的话，现在我们免税店内有没有相关的品牌？
0: 迪奥有呀。
1: 现在免税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致的一个状态，好像我知道平常在有税价格是不是几百块啊？当时你买多少钱？
0: 有点太久远了，但是大几百块是有
1: 的。大几百块是有的，
0: 大几百块是有
1: 的，但在免税店买肯定是绝对划算的。
2: 对，免税价，我们就是免税价本身就会相对来说有一些优势。然后具体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到我们门店来看，反正肯定会挑到一支你非常心水的一支口红。
3: 这个999放当年特火，现在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它那个颜色就会比较正嘛，
0: 对，会比较艳，
3: 对，气场会比较。
1: 当时是不是因为那个电视剧把它带火的？
3: 好像不是那个
0: 电视剧，
3: 不是那个电视剧。
1: 那怎么火的呢？
3: 就我们知道是哪个电视剧，不是那个电视剧，
0: 那不是他。
3: 他就是品质很好，那个颜色就很适合大女主气场。
1: 但是后来不还流行了？我看就是网上有人说，就叫什么萝卜丁的那个口红，
3: 那个就
0: 当年也很火，对，那个会更贵，
1: 那个更贵一点点，
0: 也很好。
1: 但是好像口红的贵跟我们说到的奢侈品包的贵，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口红的贵应该是，最贵的一支口红，它就是稍我们就是举例来说哈，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千元吗？
2: 其实是
1: 会有千元的口红吗？
2: 会有的，会有，只不过说我们可能平时大部分都是给到一些大家能够接受到，比方说像 TF 的16啊，它是个番茄红，就前段时间那个大扫色特别火，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豆沙色，哎，这个就非常需要种草一下，就大部分的我们的不管是学生也好啊，还是各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平时呢就是你用了这豆沙色这个颜色，你出门就淡淡涂一下就很提气色，如果有比较重要场合浓涂两三下，哎，一下气场就不一样了。
1: 哎，没错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你买过的让你印象深刻的算是最贵的一件我们的美妆产品，或者是化妆产品，或者是跟香化有关的产品是什么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有机会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限量版的应该叫做玩偶吗？还是限量版的周边？
0: 它就是今年新款的一个努努系列的玩偶，
1: 新款努努系列限量版的玩偶一只啊，
3: 超可爱，
1: 没错。来说一说，就是你买过的印象深刻的第一个也好，最贵的也好，就是跟香化有关的。就之前说到那个口红，我在网上有看过一个综艺哈，就是为什么说女孩子的口红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很贵，实际上它不是单支的贵，就是口红好像一买不会说谁买一支，大家都会去买很多支，所以可能综合起来，你一支口红的话，如果说按照400块，那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奢侈品的包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买10支400块的口红，就达到4000块钱。
3: 好像是没有个够，就在你们男生眼里，同样
1: 是
3: 红，
1: 就是、只是数字，
3: 对，就是那个红，它
1: 不一样的红，对不对？
3: 对。

0: 一样的后悔，
1: 不一样的。
2: 哎，那现在要问一下美玉，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红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场合，举例说明都可以涂什么样的红？
3: 就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豆沙色，但你看我们三位小姐姐啊，两位小姐姐大都是豆沙色居多。因为如果说就是现在好像涂一个大红色的话，除非说你是出席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场合，它会整个吸睛都是在我们的唇部，但豆沙色的话就会显得无论你怎么涂它都好温柔好温柔。就是谁
2: 豆沙色豆沙色哈、我们之前化妆师给我涂的也是豆沙色的，
3: 因为它男女都可以
2: 试、但是女孩子可能会像焦岩老师涂这样的一个粉红粉嫩一点的，但好像男士的话，我们这个化妆老师给我们化妆的话会以深

0: 嫩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好像男士的话，我们这个化妆老师给我们化妆的话，会以深红或者豆沙色为主。嗯，
1: 因为它比较贴近我们的唇色，就会显得很自然。因为大家现在就追求就是那种松弛感，还有就是比较日常啊，自在一点这种感觉。
2: 是，也有一种就是专门来到咱们海南岛度假的。
0: 嗯，
2: 如果是度假风，我看他们嘴巴的颜色就会略微跳脱一点，
1: 对，
2: 是吧？那种就很出片儿。
1: 对
2: 对，所以这就是一支口红它就不够。
0: 哦，就多支。那会不会说冬夏就是口红的颜色也要有一个变化嘞？
1: 会，
2: 还挺懂的。
0: 春夏秋，那春夏秋冬是不是也都要变化一下呢？
1: 当然需要了。比方说我们口红有分一些色系，比如说我们的橘红色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16号这种大红番茄红。还有像我们刚刚说的豆沙色系，还有一些比较偏冷门色系，还有红棕调的话，就是我又不想太红，但是呢我又想满足不要那么高饱和的，我们就可以选择像红棕系列。就比方说举个例子，像我们 TF 的100号色肉桂奶茶
0: 色。
1: 嗯，
0: 我觉得跟很多男士就是大家可以认真听哈，如果想送另一半什么样口红的话
1: 的
0: 可以听美玉来介绍一下，因为可能还想给他惊喜，但是万一要踩雷怎么办？所以美玉可以刚刚接着您的话题接着说哈。
1: 可以的。那像我们男生平时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用，男生也是可以用豆沙色，它很贴近唇色。那想送礼的话，哎，如果说拿不准我们的就是我们暖白皮或者是暖白皮选什么颜色，我们就只选橘红或者是豆沙，因为橘红是无论什么肤色去涂，它都是能够压得住不会出错的颜色。
0: 橘红色。
1: 对，比方说 TF 的16阿玛尼的唇釉405啊，红管唇釉405，我们就记死这几个。然后还有像 YSL 的一些，它各个系列都有，反正你就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就会有没有橘红色的口红。那如果说对方平时可能就是想要化些淡妆，就不是特别多用到很出片的一些妆容的话，就满足日常需求，那就跟我们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就说啊，我想要找一支豆沙色的口红，他都会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去做一个推
0: 荐。也就是豆沙色的话，它是一定不会出错的，对吧？
1: 对，豆沙和橘红。
0: 豆沙会分不一样的豆沙色吗？还是豆沙
1: 有的深浅不一的豆沙。
0: 哦，那要是买怎么办呢？那我要买深的还是浅的豆沙呢？
3: 那我就希望大家来到我们 CDF 海口苑广场免税店，因为线下嘛，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到这个颜色，你可以直接在嘴巴上试，因为其实同一支口红每个人涂的效果它也会有点不一样。
0: 对，
3: 就亲自试到自己嘴巴上才知道我涂这个颜色是不是好看。
2: 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们在买这个口红的时候，他会在一个问题，就是叫什么挂壁还是
1: 沾
2: 杯的那个词，
1: 沾
2: 不沾
1: 杯
2: 啊？对，就这个他会有一些讨论。
0: 对，
2: 就如果是固的太牢，他会担心会不会里边加什么东西，你看他一点都不掉。但有的就会觉得你要出些正式的场合，然后喝了一对对对，他沾到上面也不太好。那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1: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他既然能够上到我们的市场上面，他一定是经过了各个层层的那个质检，来到我们大家大众的面前，所以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然后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担心挂壁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像一些不沾杯不掉色的唇釉啊，包括现在各大品牌也推出一些很不错的不容易掉色的口红。如果说就是想要不掉色的口红，那我们就选择唇釉。比方说像我又要拿 TF 来说了，TF 的那个黑金唇釉，它就是一个不掉色的。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们有说怎么去区分挑选的颜色和送礼。那我们男生可以记一个公式，想要对方看起来提气色不容易出错，我们选橘红。如果说对方想要就是走温柔日常风格的，就是我们就选豆沙。
0: OK，
1: 这两个就 OK 了。
0: 橘红和豆沙哈，其实它都不会太出错的。
1: 对，都不会太出错。
2: 应该是我们皮肤如果稍微像偏黄一点的话，粉色不太好拿捏住，所以我们往橘色那个方向去走。
1: 对，就不容易错，这是最最不容易出错的。但是现在也出了很多豆沙，就是完全适用于我们黄皮的，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你看哈，口红的搭配其实是还是很有学问的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搜罗情报局都会跟我们的 CDF 海口苑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同事共同来跟大家分享到和美妆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到的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周边限量版的周边哈。那如何来找到我们呢？手机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稍后我们会在17:30开启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稍后在17:30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其实现在我们视频号已经慢慢的在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分享。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跟这个化妆有关系的，
1: 那跟更多的
0: 免税
1: 然后
0: 也是有关系的，
1: 相关的，包括我们的免税新特官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有什么比如说购物政策方面不太了解的，这个券从哪个地方来领取是最优惠的，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准备了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回复免税。我刚才回复了一下，可以收到几张图，大家可以点进去你看一看，扫码可以看到更多，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由 CDF 海可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

0: 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搜了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6，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于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了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焦阳。
0: 同时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在直播，我们的网络也在通过视频号实时的观看。您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哈。
1: 对，我们有多路平台可以来听，可以来看，都可以来互动。
0: 因为刚刚我想到一件事儿，我最近逛这个免税店，有一首歌大家应该会在免税店能听到，就是这首被我偷听到了，不过还好哈，我没经将版权。

0: 人给到我们的金主免税店放了。
1: 就你在逛免税店的时候，你听到了这首
0: 歌，对。
1: 你是不是觉得你在上班啊？逛免税店的时候。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由 CDI 排口瑞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节目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两位嘉宾。
1: 首先呢，一位我们要欢迎免税新通关文杰，欢迎您，也请您再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1: 欢迎文杰。再次欢迎到香化区彩妆是我们的美玉，欢迎您来打个招呼，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美玉。
0: 没错哈，欢迎两位的做客。同时，我们今天来提示大家，每次免税店来给我们不仅带来的是免税购物的攻略，还有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带来好礼物，手中的这个，哎，还有姜老师手中的，那还有这个谁手中的啊？文杰手中的，没错，就是最近非常火的《玩具总动员》的正版的我们的玩偶。那今天我们会选出一二三三位朋友啊，在直播程当中送出三个玩偶。首先，我们先来送出的是文杰手中的这个牧羊女，对吧？
2: 对，是的，
0: 这个是纯纯的正版的啊，不会被这个迪士尼告的那个。
1: 我们这后面
0: 绝对正版，绝对正版啊。想要获得这个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取的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会随机的选出一位啊。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当中留言。我们今天留言的关键词呢，其实刚刚教研老师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几个字啊，发送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就可以获得文杰手中的非常可爱的正版的《玩具总动员》的牧羊女的玩偶。
1: 大家只要是别编辑错了，小写的 CDF， 然后加上海口瑞广场免税店这几个字啊，发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端下面的屏幕当中就可以啦。大家呢一些去免税店逛的一些感受，也欢迎大家反馈到我们海口瑞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没错，
1: 当然了，大家进入到视频号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动动小手给它转发出去，转发到我们的朋友圈，然后截个图反馈到平台当中，说不定就会送给你一份小礼物。
0: 是的，牧羊女等等待着大家啊！当然了，不仅是牧羊女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还有非常多的，像我手中的这个巴斯光年，包括焦阳老师手中的这个
1: 胡
0: 迪，
1: 胡迪、
0: 都非常可爱，正版，非常正版的。哎，不过说到这个正版，说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我觉得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我们的很多产品也是值得去聊一聊的。刚刚我们在广播直播的时候呢，其实就聊到了说，大家购买到的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比较贵的这个美妆产品，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分享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你购买的美妆产品啊是什么比较贵的，都可以来说一说。那当然了，美玉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专柜哈。美玉的专柜是销售什么类型产品的？
3: 香化类的，比方说我们汤姆福特和阿玛尼。对，
0: 这两个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3: 可以，比方说像我们汤姆福特的话，我们品牌主要的明星产品是有到我们的最出名的眼影，还有我们的私人调配香氛，也就是我们香水，还有我们的口红，然后TF 的口红出了名的。然后阿玛尼呢，像我们的黑曜石的面霜啊，还有就是护肤线，还有我们的405，就是我们的红管唇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受大家喜爱的一些产品。
1: 阿玛尼的粉底也很有名吧？
3: 对，也非常有名。
1: 因为我们的化妆师就用了一瓶又一瓶一瓶的阿玛尼的那个各种色号
3: 的。
0: 哎，有朋友说怎么一打开是现场变成购物广播了吗？每星期都有几次是免税店的啊。首先，我们节目是由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啊。其次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免税的购物攻略，对吧？免税购物攻略的话，其实让大家可以买到好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免税店都有哪些好的内容，最近的优惠都是什么。说到优惠的话，文杰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的，现在还处在我们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当中。然后我觉得大家第一不能错过的就是加入我们的星光岛民，再来就是现在不是马上开学了嘛，我们为各位学子朋友甚至老师朋友都准备了专属的85折的免税权益，并且还有礼品会赠送，而且在购物节期间全月各品类都是有折扣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香化品类，它会低至5折的这么一个折扣，而且门店会有很多的免税消费券给大家做到一个折上折，加上我们每周六周日线下门店还有拼豆 DIY 的活动等等，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0: 哎，没错，
1: 好逛也好玩，活动很多，活动而且是经常会上新，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今天说到这个就是像护肤美妆，它其实是离不开的，可能刚才说像学生群体，他如果没有考虑彩妆的话，他也会有一个基本的护肤，像防晒啊，
0: 护肤要怎么一个步骤啊，我蛮好奇的。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它也有

0: 分，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老师有说到的，就是护肤还有卸妆这些都是一定会有的。那可能我们学生的话，最简单的基础三步就是我们的水、乳、霜，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
1: 水、乳、霜，
0: 对，是的。那我们正常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先上水，然后再到我们的乳，再到我们的霜。那这中间可以再加一些步骤，就是如果我们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先水，然后到我们的眼部精华，到我们的面部精华，再到我们的乳液，再到我们的霜。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日常出门，那肯定很多人会疑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先用防晒还是用妆前？那我们一定是先用防晒，因为防护防护防晒是我们护肤的最后一道。
1: 那防晒用多少倍数的？
0: 这个看比方说我们像我们海南比较热，我们建议可以用到像45倍这样子的就 OK 了。对，
1: 45倍
0: 就已经很棒了。
1: 而且我看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妆产品它也会带一些防晒的功能。
0: 对，但是就是这种的情况下还是依旧就是不能遗忘防晒，就单独去使用这个步骤。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产品里面有到防晒的话，还是不太全面能够它，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比方说像粉底液，它有到防晒值，主要还是帮我们去主做一些面部的修饰。那如果想要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建议的话，防晒还是专门给到我们的防晒产品，比方像资生堂的小蓝胖子啊这些。
2: 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防晒了。
1: 对，就是防晒的话，那我很好奇，就是有的像这个化妆产品，它需要卸妆，防晒产品它需要卸妆吗？
0: 要的，也是需要卸妆的哦。就是如果不卸妆的话，就很容易去引起我们一些，因为一天下来肯定有出汗嘛，就会容易说哎呀毛孔堵塞啊，所以一定不要忘记清洁这个步骤。
2: 而且防晒的话，两位应该日常也会给它纳入到日常的步骤当中。是霜会好用一些，还是那个就是好多是喷的吧？
1: 喷的感觉很快速。
0: 但是推荐霜，就是我觉得可以两个结合，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防晒就是更牢固一点，可以两个都一起结合去使用。还有分肤质，比方说可能干皮也可以去用一些比较就是乳液液体的那个我们的防晒。那如果说油皮的话，想要轻薄一点可以选择喷雾，但是大部分还是去推荐用乳液会好一些哦。
1: 乳液就喷雾的话，那喷雾它到底适用什么样的场合？
0: 它比较适用于比方说我们去沙滩海边，它其实更适用于我们去喷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分区去使用的，乳液就用在我们的面部。
2: 对，
0: 是的，就这个区别。
2: 其实都是可以备一个。在海南的话，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上彩妆，其实如果说哎我用完这个东西它比较搓泥，那可能是手法或是产品选的不太适合你。通过咱们专业的一个介绍，它完全可以达到不搓泥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2: 是吧？
0: 可以做到的。
1: 没错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的购物攻略。那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周边啊，正版授权周边，有我们的巴斯光年，还有我们的
2: 蝴蝶
1: 以及
3: 牧羊女。
1: 哎，没错哈。首先我们送出的是牧羊女，如何来获得呢？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两个账号都在直播，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将我们的视频账号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牧羊女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将这些小可爱的玩偶送给大家，它跟我们现在 CDI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的关系是什么呀？
3: 现在大家在我们的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的双子座的一楼就能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快闪店，是我们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里面卖的都是我们这种正版的周边。今天专门给大家挑了三个新款，就是今年的新款努努系列，给大家
1: 非常火爆的三款啊。
3: 对，而且很可爱，头很大，身体很小。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巴斯光年做的就是非常的像，你看他戴的这个头盔，他身上的绿色的衣服，他这个很适合挂在包上，我觉得。
3: 对，是的，现在大家会买很多包嘛，然后现在就很流行在包上配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玩偶啊、挂饰啊，这个其实大大小小刚刚好，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
1: 对，
3: 然后刚好挂包上也不会很就是很特别，然后但是会给
1: 可爱
3: 加分，
1: 就很可爱。因为很多人会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可爱的时候，但有时候看起来很幼稚，但我觉得这个就刚刚好，成熟的可爱。
0: 对，
2: 就是我们通勤的包它也合适，因为它这个颜色没有特别的抢眼。
3: 对，是的。
2: 对，然后如果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他挂在他的书
3: 包上
2: 又增色了几分，特别棒，
3: 就很加分。我觉得配饰是非常加分的。
1: 哎，说到这个配饰的加分哈，我觉得是不是化妆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步骤也会给大家带来加分项啊？
0: 当然有啦。那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比方说我们的口红就是我们重要妆容的配饰之一。因为它将决定你一天的风格，你一天的整个状态。那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想松弛一点点，我就选择像

0: 刚刚说的豆沙色系的口红。嗯，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就是让自己气场更足一点，就选择一个橘红色的口红，它就会有到一个不同作用的一个配饰，它会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就说哎，比如说大家肯定有个时刻，我今天涂个特别亮眼的口红，一走进来，然后大家就是说哎，你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1: 有个小亮点。
2: 所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化妆可能技巧需要提升的话，但是口红选择对了的话，可能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0: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我们每天挑不同的衣服出门一样，但你的口红也相当于你的面部的一个配饰。是这样子的。
1: 会不会有很多人去找到你想要去咨询这些彩妆或护肤产品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哎，这些我都有，但是我就是不太会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附加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法，让他鼓励他去尝试一下？
0: 当然是有的。比方说每个人的唇形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通过一些技巧的画法，可以让我们的唇部展现出你最想要的状态。比方说大家之前很流行的嘟嘟唇啊，那其实怎么画呢？我们每个人的唇部往内的时候，可以画一个小小的 M，
2: 往内
0: 小小 M， 你就会显得很立体，因为它会有一个阴影。那我们可以用到什么颜色？用到首先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覆盖整个唇部，然后再用到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打在我们的往里的那个阴影处小 M 那个地方就可以了。你就会整个显得整个嘴巴就是非常立体啊。
2: 这个化妆的方法，我觉得女性朋友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化妆过程当中，技法和技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化妆师呢？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送出这个玩偶，获得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将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之后呢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的话，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哈，看到大家都有在留言，我们的关键信息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今天邀请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呢，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一些优惠都有哪些，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内容。就我们之前也说到，我们免税店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跟大家见面，是不文具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吗？
3: 就跟大家浅浅预告一下，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即将要开业了，在我们的日月广场西四的处女座，所以处女座 L 层，然后敬请期待，即将要开业，
2: 可以来期待一下哈。现在我们免税店内所售卖的这个商品啊，首先肯定是免税的，但是大家其实是可以选择这个即购即提的。
3: 对，是的。因为大家会可能会有疑惑，是不是我一定要有机票才可以来我们的免税店？但我也跟大家介绍免税政策，首先要年满18周岁，并且持有有效的离岛凭证，比如说飞机票、火车票、离岛的船票等等，然后大家就可以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来免税店购物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政策对海南岛民是非常友好的，那岛民朋友只要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的离岛记录，就可以无限次数的去畅买我们即购即提品类的所有商品了。
1: 它这个品类应该挺多的吧，就是只是即购即提里边的品类大概都包括哪些？
3: 我们即购即提有15大类，像我们日常会买很多的化妆品一次是能买5件，然后还有香水、太阳镜、服饰、丝巾、鞋帽，还有香包、尿不湿、配方奶、糖果、剃须刀、转换插头跟体育用品，包括玩具、皮带都会有。所以基本上我们日常需要的或者是有送礼需求的产品基本都是包含在内的。
2: 所以的话，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免税店，首先的品类是非常的丰富的，其次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现在这个星光岛民活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
3: 的，
2: 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那么就可以来了解到最近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以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免税哈，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免税的最近的优惠的内容，涵盖了包括香水啊、化妆品啊等等，就像是两位带来的我们今天的一些展示的产品。我们说到展示的产品好像是有防晒，然后呢还有香水，包括那个NARS的是粉饼，对不
3: 对？
0: 对，粉饼。
2: 为什么把他们带来了？就是这次的优惠当中，是不是他们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呀？
0: 应该来说他们是最近就是一直都受大众喜爱畅销的一些单品。
3: 对对，
0: 所以就我们就把它带过来给大家展示，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为什么畅销，
1: 复购率应该会比较高的几个单品。可以从前面介绍哪个拿哪个，然后向大家展示一下。
0: 比方说像我们的
2: 这是眼霜，是不是？看小小的，
0: 对，大家就非常熟悉的雅诗兰黛的这款，
1: 小棕瓶太有名了。
0: 对，小棕瓶的眼霜
3: 真的太有名了。
0: 因为现在每个人大家工作的时候都会比较繁忙一些，那就会经常忽略我们的眼部护养。那像小棕瓶呢，它就很能做到，就是帮助我们去滋养我们的眼部一个肌肤。

0: 肤啊，可以帮我们去淡化我们的细纹哈，就放松你的肌肤，这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护肤，所以就好受大家欢迎，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夏天也到了，不管是在不在夏天吧，比方说我们的防晒是一定要做到的，一定是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南，那我们就有带来很受大家尤其是学生小宝贝们都特别喜欢的这个黛珂的这个防晒，它就非常的轻盈，就也不会有大家就说那种黏腻感啊之类的。
1: 黛珂的防晒现在在免税店的一个售价是在什么样的区间啊？
0: 只能是说比我们肯定是比有税去划算的，那具体也可以到店去咨询，然后再叠加一些我们的活动啊，
1: 对，叠加一些优惠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
0: 对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像我们的我们出门的时候会，我们有除了就是我们的妆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配饰，
1: 香水。
0: 对，就是香水，大家有听过闻香识人这句话，那如果你每天喷的香水都不一样，那你给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它就相当于一个私人的气味名片，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有推荐到的话，首先就是我们祖马龙的这款蓝风铃，它的味道就是那种非常清新啊，不管是度假也好，还是我们的上班族的小宝贝们也好，都很适用。那还有就是来自娇兰的花草水雨，它也是整个非常清新的淡花香的香调。
1: 淡花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它会有特定的某种类目的花的味道吗？
0: 其实会有，就我们可以理解为像有花有很多种类，有牡丹花呀这些嘛。那香水的话，哎，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那香水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分不清香水。有浓香，有淡香，木质香水，花香，又有什么啊？其他各种奇奇怪怪的香水的风格。那其实今天我就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了。首先香水的话，如果大家喜欢就是让自己看起来稳重一点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木质香。
1: 木质香，
0: 对，最著名的有到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
1: 这个很有名了。
0: 对，
1: 价格也蛮贵的，但是免税价格好像有免税的这个价格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折扣力度很大的。
0: 对对对，香。那还有像我们爱马仕大地啊，这都有很出名的一些木质香水，大家可以选择。那还有到如果说女生嘛，就是送人，就是送，尤其是送女生，拿不准我到底送什么，送淡花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淡花香，
0: 对，淡花香的话，那比方说像我们的那个玉龙茶香，它其实是偏茶香类型，淡清新的这种香水。还有阿玛尼的自我无界，葡萄味的香水，是不是很少见？那还有像
1: 葡萄味道的香水，
0: 对，葡萄多又果香味的香水。花果香调，那还有就是像我们汤姆福特的电光樱桃，这个就很特别了，大家有空一定要去试一下，它是一款酒香的香水。
1: 酒香，
0: 对，樱桃气泡
1: 白酒，樱桃气
0: 泡
1: 酒
0: 的香味就非常符合我们的夏天啊，秋天即将来临。
1: 因为樱桃味的可乐我之前有喝过，觉得樱桃味的可乐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大家在吃樱桃的时候也就会想说这樱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能够把这个樱桃真正融入到香水当中还是蛮神奇的了。
0: 对，非常需要技巧。就它的味道，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形容一下，就像你雨后樱桃的那种感觉，清新，就像一口你刚刚咬掉那个樱桃的感觉。
1: 是我们指的是车厘子那种樱桃，还是小樱桃？
0: 车厘子
1: 樱桃的感觉，就是充满了这个汁水哈、juicy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很清新。
1: 当然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呢，给大家也是带来了好礼哈。今天我们的好礼呢，也是跟免税店有关的，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周边。首先我们送出的是文杰手中的这个
2: 牧羊女
1: 啊，大家可以来仔细看一下，特别适合女孩子。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已经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再次来提示大家，那在我们的直播中当中，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完成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直播留言，你可以分享自己最近的免税购物的攻略，对于我们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的购物攻略，或者直接可以来刷屏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呢也就是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体验。而且刚刚我们也说到，如果今天幸运的朋友获得了之后，你可以去到免税店去到哪个位置来买来着？
2: 双子座一层
1: 可以凑一对儿。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这几个人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对不对？
3: 还可以凑全套
1: 啊，凑全套，全套应该是现在全套是五个，
4: 差不多，
1: 这种盲盒虽然说没有盲盒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盲盒收集的这种快感是一样的。
0: 快乐，
4: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头部比较大，然后身子很小，就是很 Q， 然后它整体也没有一个手掌大，
3: 看起来很治愈，
4: 对，佩戴出门就很可爱，很加分。
1: 哎，没错哈，这个包括它的这个适用的场合非常的多，它也是跟我们免税店在刚刚说到的双子座
4: 一层。

0: 腾有在进行售卖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们准备的几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呢是免税，还有一个关键词是下班快乐，对不对？
1: 是下班快乐，或者是大家回复关键词免税，都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些图片的信息，包括也可以看看咱们 CT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它的一些品类啊，
0: 没错，
1: 包括其中的一些特色的呈现。大家扫码也可以看更多。哎、平台上佳期如梦说好喜欢这个牧羊女的玩偶啊。
0: 哦、我们稍后给大家在这个18点到18点30分送出的是骄阳老师手中的这个
1: 胡迪
0: 和他，就这两个其实算是电影当中的主角人物。
2: 是的。
0: 慢慢其他的这个支线人物越来越丰满。刚才说呢，我觉得今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我要再去看一遍《玩具总动员》从一看到五，哎，应该是
2: 五了，
0: 从一看到五。希望有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分享到朋友圈当中，同时的话再来这个进行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江阳。
0: 没错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也来跟大家现在分享一下，除了落地调频 FM91.6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两个视频账号，分别是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日月。

0: 广场免税店来进行同步的视频播出，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画面，同时都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可以聊一聊刚才宇飞说到的，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你第一次去到免税店然后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彩妆类的，
0: 对，可以说一说
1: 啊，一波回忆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在下面的留言互动啊，直接来根据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说不定我们今天这个正版的小礼物就是要送给您的。
0: 没错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刚才那个牧羊女可以展示，但是我们应该也是送出了哈。那稍后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台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您取得联系。那么可能需要中奖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你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品会邮寄给您哈。那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另一个公仔，是谁？谁呢？就是我们的胡迪，
1: 胡迪就是他了，就是他，我稍微离得近一点。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送出胡迪，他是有一种冒险精神在的，他是一个牛仔，朋友们，
1: 他戴了一个小牛仔帽，
0: 但是这牛仔帽他拿不下来，
1: 拿不下来
0: 啊、嗯。所以的话，想获得我们胡迪的朋友，方式方法也非常简单，还是要将我们的这个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当然了，已经转发到朋友圈的朋友，那么你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留言。那么留言越多的朋友呢，获得我们奖品的概率是越大哈。你看后台刚刚有朋友说到，想送给家里的小女孩或者给家里的小朋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我们这三个小礼物，它不单单是个小玩偶，其实它是个小挂件，就你可以放在家里边，或是自己随身带的包包上，而且男生女生都很合适，学生党朋友更是喜欢。
0: 对啊，我觉得挂在书包上，哇，这个辨识度非常的高啊、
1: 嗯！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还是免税购物的攻略。来，欢迎到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文杰和美玉，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文杰。
0: 另一位是美玉，欢迎。
3: 大家好，我是美玉。
0: 那两位做客到直播间，肯定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其实刚刚说了一半，就是说我们这个美妆产品的选择，我们现在在免税店内的美妆产品的选择，每个品牌都是有一个专业的导购师的。
3: 嗯，是的，就是基本上，如果说比方说我今天来逛街，肯定很多人会有一些疑惑，就对于某些产品呢，它一些剩余，比如说干皮啊、油皮，护肤也是有分干皮和油皮的。然后彩妆类当然也是有分干皮、油皮。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线下各大门店。那比方说像现在马上就夏天也即将要转到我们的秋天了嘛，那大家的护肤就可以用起来了，那肯定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我该怎么去选择适用于我的一些干皮或者是油皮的护肤呢？其实很好区分，首先我们从肤质上面就可以区分出来，那比方说平时我可能肤质不太容易长一些痘痘啊、闭口的，我们可能大概率就是偏我们的干皮或者混干皮。那这个时候我们到我们的柜台来，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到阿玛尼，我可能今天想要买个水，那水也是有分轻盈版和清爽版的。那我们选择一款我们的就是充盈版本的，就是会滋养我们的肌肤。那油皮就是反一面的话，就是可能会有说哎出点油啊，还有一些长一些小闭口啊。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质去判断。那我们还是同样的，来到柜台我们就可以选择一款比方说我们轻盈一点的水，因为油皮本身出油量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让肌肤负担不这么大的一些护肤产品，那具体也可以到我们店下来体验一下。
1: 对，所以其实刚才美玉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小小的一些知识哈，当大家去到了线下门店的时候，都会可能更多的内容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大家就问到什么，我们就接过专业的训练之后就直接会告诉他，可能我们看看他的肤质，他也会给你我们更专业性的一个意见，这就是我们去线下在线上你达不到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那我们作为彩妆师的话，就是前期都有哪些培训，还蛮好奇的，因为这美玉也是一个大牌的彩妆师，那我们像如此大牌的一个彩妆师的培训啊，包括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免税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是要经历多久呢？
3: 其实都是应该说是一直都在经受这个训练，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实时在更新的，所以这也是为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是我们更多的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去有到更好的体验，因为知识总是在实时进步的。那比方说像最近我们汤姆福特他马上就要推出我们的一些新品啦，新的香水最近比较热门的，像我们的绝耀赤橙，这是一款非常适用于我们夏天的香水。那彩妆的话，像我们阿玛尼有推出我们最新的黑气垫，这款气垫就很适用于我们干皮油皮，那就诸如此类的，我们都要就是实时去跟进，所以大家就放心大胆的来吧。我们会帮你做一个 一个基础的专属于你的一个复制
0: 品牌。那就是我们做了这

0: 这个门店的彩妆师，包括我们的专业的销售顾问这么久，有没有说哪几次客人向你提的问题让你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甚至是客人提的问题让你好像有一点学到了的感觉？
1: 对，叫彼此学习的
2: 啊、有啊。那比方说像遮瑕这个东西，就很多人会忽略，因为大部分来的话都会比较想要了解一些关于什么粉底液呀、啊、或者是口红啊眼影，但很少，就是很少有人会就是特别在遮瑕这上面去区分一些功能，相信很多人会有疑问，怎么
0: 遮瑕还有这么多功能？
2: 有的、像我们的遮瑕其实它也可以做到提亮的效果。就比方说我们的面部如果整个都涂得非常的白，那就是像一张就是发面的馒头一样，
0: 就是
2: 不太 OK 的，
0: 它没有棱角的感觉，
1: 它没有收缩了，反正白
2: 度没
1: 有
2: 了、
1: 对，
2: 但是我们的遮瑕，那比如说我现在选了一款贴合我肤色的粉底液，那我再选个更亮一点的遮瑕，它可以达到一个哎让我的面部折叠度更高。那遮瑕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妆容看起来更干净呢？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遮瑕膏或遮瑕液混在我们的粉底液当中一起去使用，而且还能达到像夏天这种特别抗妆的一个妆效。
1: 这个就有点专业了，
0: 没错。
1: 哎，可能很多消费者在去咨询的时候，他真的本身就是一个化妆师
2: 啊、对，
1: 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化妆师
0: 互相学习，
1: 因为咱们化妆师思彤姐，她经常就是去线下
2: 的
1: 门店，然后她要试，
0: 偷试，
1: 对，她要试很多，他们真是一个彼此学习，就是你也会她在那里学习，她也从咱们这儿学了很多专业的东西。
0: 没错哈，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我们接下来送出的是这个壶底，也是我们的正版迪士尼的授权的玩偶。如何来获得呢？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留言，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的经历。那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就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刷屏关键词哈，这个留言越多获奖的概率越大。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有朋友也在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的直播哈，也感谢大家。那么现在也刚好是下班的时间段，刚刚也看了一下外面，好像这个雨暂时是停了，但是依然是阴天的一个状态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在这个美妆的过程当中，化妆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美玉交流哈。还想问一下文杰，我觉得文杰化妆也很厉害，就你的这个化妆是怎么学会的，或者说你有没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啊？
3: 就是其实现在网上会有很多的美妆教程
0: 哦，要学习，
3: 对，肯定要学习。其实化妆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你亲自上手，而且你不一定就是这个博主发的视频也不一定会适合你。我是在一次一次学习过程中找到最适合我的一个我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那你的踩坑的经验或者说你提高的经验又都是什么呢？
3: 就是画出去问一下旁边的朋友看吗？
0: 那旁边朋友会怎么说啊？
3: 肯定会先关照一下我情绪，挺好看的，但是
1: 情商
3: 挺好看的，但是你这里可以改进一下，因为我周围都像美玉这种很专业、化妆很漂亮的，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所以觉得大家如果自己有哪里不会的，或者哪里有想要改进的，或者是哪块产品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到线下来直接问我们专业的彩妆师，然后也可以帮你亲自在脸上试一下嘛，线下就能够让大家亲自去试用，这是你在网上买不到的。
1: 对，这个是线上绝对它没有的一个体验。
3: 对，
1: 就包括你在网上客服，你说我是什么颜色的，包括拍图片，你的脸部进去还是没有特别精准的能够在线下。就包括刚才美玉说的，就是粉底当然很重要，手法什么很重要，但是你是用霜还是用那个气垫儿，现在人也会有一种犹豫，因为说气垫儿很方便，然后呢，但是又说气垫好像不太遮瑕，所以你给到大家的建议呢，学生党或者是早八党的这种就特别着急要化个妆的、
0: 着急想化一个妆应该是什么样的步骤开始？
2: 如果是我的话，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偷懒的小技巧。那通常呢，我会给自己准备一个彩妆蛋，就是我们正常的水乳霜，就这三步搞完了之后，然后可能再精简点一个水就 OK 了，然后防晒也要做起来，然后这两步 OK 以后，可能大概就花你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彩妆蛋把我们的粉底液用我们的手指去在我们面部就是快速的推开，因为我们手指是带温度的，然后再用那个彩妆蛋打湿，快速的铺开，这个过程可能大概就用我们的大概3分钟左右吧。
0: 3分钟。
2: 哎，重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的修容盘还有我的腮红就是去使用起来。那它可以怎么用呢？把腮红当眼影
0: 啊，把腮红当眼影，
2: 对，它会跟我们的就让我们的面部看起来更加色调会更协调，对，然后可以打在我们的下巴处，然后我们的脸颊处，就是怎么打呢？笑起来打在我们这两个颧骨处，然后你的一个腮红还有大致的眼影就 OK 了，
1: 就完成了，
2: 对，然后再选择一个眉粉，眉粉。

0: 然后可以帮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 TF20 号的那个眼影盘，它有个很深的那颗颜色，它不仅是能够拿当做我们的烟熏妆啊、眼尾这些地方，还可以画修容、画眉粉、画眼线。那大概整个流程下来10分钟就搞定了，
1: 一盘就搞定了呗，
0: 一盘就搞定了。
1: 可以可以。就平时上班你不想太全妆也没必要，你一天坐在那还挺累的。
2: 对啊，就全妆
1: 十分钟就行了，
2: 全妆给谁看啊？

0: 孩子们他们要很早起床，
1: 对，
0: 他就是为了化妆要更早一点点。其实，哎，我在想啊，现在这个 AI 如此的发达，有没有哪一天就有自动化妆机？
1: 就脸往
0: 自动化妆机出现了啊，把脸往上一弄，然后之后哎就帮你化完了，还蛮
1: 有意思
0: 的。
1: 那就没
0: 有
1: 灵魂了，那其实对于女孩没有灵魂了，
2: 这一套公式
3: 没有办法就做到。
1: 我们就很享受那个慢慢在让自己变美的这个过程。
0: 没错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是提示大家，我们送出的是这个胡迪的玩偶哈，在我们后半段送出的胡迪的玩偶，小小的玩偶，它非常的精细，非常可爱，它有一个小小的披风，也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给大家带来的好礼。那么如果大家想去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双子座的一层，对吧，双子座的一层哈。你看有朋友说到了，正逢暑假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们都来海南玩啊，每次问我哪里是必去的地方，都会强烈推荐到我们的免税店，因为我们免税店是室内的免税店。
2: 对，因为我们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它就在一个市中心，是一个核心的交通的一个区域，而且我们就在公交车的下车点，所以不管你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我们瑞月广场都是最近最快的一个选择。并且我们店内涵盖的品类也很多，不管是有税的完税的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购物。
1: 一个是好逛嘛，
2: 对，
1: 然后你逛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发现你比较心仪的东西，就你带着目的去，带着清单去，但清单之外你还是会发现很多
2: 新的新鲜的好
1: 东西。对，新鲜的好，并且有很多好玩的，是不是？您刚才提到说我们的快闪店呐，
2: 是的，我们双子座一层有我们的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并且我们店比较大嘛，当然我们月广场也涵盖了像奶茶呀餐饮啊都会有，所以从吃喝玩乐上都给你安排到位了。
1: 而且我们成为会员的话还经常会有一些活动。
2: 对，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星光岛民了。我们的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就送一张30元的无忧惠券，大家是可以直接在店里面去使用的，并且星光岛民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比如说现在暑期第八届中免免税购物节周末的时候，我们在线上会有抽奖，加上我们还有星光值可以兑换，兑换可以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国潮美妆，并且还有我们免税的代金券，像100元的300元代金券都会有。
0: 哦，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星光岛民，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在注册成功之后，你一定要激活，对不对？
2: 是的，其实注册之后，你点一下头像就会让你登录，登录信息就算是注册成功，
0: 没错，
2: 就会送30元的优惠券。
0: 30块钱优惠券，刚刚也说到了，是可以叠加我们店内的很多优惠来使用哈。那么说到我们店内的优惠呢，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刷屏哈。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佳阳。
0: 没错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哈，也是一个我们算是啊，可以称之为全球首发的消息，对吧？文杰可以称之为全球首发了吧？
1: 重磅的消息，请我们重磅嘉宾来分享分享。
2: 是的，其实刚上半场也有提到，就是我们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即将要开业了，但是刚刚我们有确定的开业日期就在8月22日，本周六。本周六我们新店开业了，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来我们的开业仪式，有很多的惊喜福利等着大家。
0: 鼓掌，终于开业了。这是我们全球首发，真的算是全球首发哦。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日消品的免税店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真的是纯纯的第一手消息。
2: 是的，因为我们日消品也是我们海南岛民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首先呢，它是进口关税、进口环节以及国内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全免的。加上我们的怎么样才能够购买我们的日消品呢？就是有，首先是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海南省的社保卡以及海南省工作活动居留证的境外人士等等，都是可以购买到我们的日消品的。每人每年累计的免税额度是10000元的一个人民币，是即购即提的，大家到现场看中了买了就可以直接带走的。
0: 哎，没错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刷一个关键词，叫做
1: 怎么简单好记一些。
0: 你觉得文杰应该觉得刷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
2: 就是
0: 开业，
2: 开业大卖，
0: 开业大卖。好，这文杰说的哈。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来刷一个关键词，开业大卖。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关键词刷的越多的话，我们获得奖品的概率就是越大。那么获奖的朋友，我们会在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您取得联系，会将您的这个中奖信息通过文字的方式发给你哈。这个时候我们来刷一个关键词，开业大卖。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刷了，欢迎其他的正在观看的，我看有很多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正在观看的，或者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刷这个开业大卖哈。那当然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说到这个开业的信息，我们真的是期待了很久了。
2: 是的，
0: 它开业之后我们在购物的方式当中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2: 首先它这个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主要还是针对我们海南岛民，那我们海南岛民想要不离岛也想买到我们的免税的相关的商品，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目前我们的新店地址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的处女座 L 层，我们的8月22日星期六，就是本周六，我们就盛大开业了。开业期间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像我们的19.9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来的都可以领，然后领的是无门槛的，直接进店就可以使用的。
0: 没错哈，
1: 我们这个日消品里边大概会有哪些？
2: 我们的日消品里面涵盖了糖果、巧克力、母婴健康、玩具模型以及品质的日化，目前的折扣差不多75%，低至75%都有。
0: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信息呢，我们稍后也会仔细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哈，具体开业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在微信公众账号很多朋友也都在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哈。在说到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正值下班的时间段啊。那如果说您开车在路上有发现任何及时的路况，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和互动。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人民大道人民桥北往南出道方向北部接近到人民大道的三东路，还有呢就是海府路海府立交的位置，北往南尾部排到了海府路与白龙南交叉的路口，以及这个我们也看到稍早之前有朋友说这个中山南路和高登东街交叉路口有一辆公交

0: 交车坏在路中间了，现在导致路面通行压力挺大的，已经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大家呢也可以在实时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及时的路况。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开业大卖是我们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刷起来。
1: 对，就开业大卖它不用离岛，然后只要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就可以直接开逛。
2: 是的，是的。首先，你是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海南省的社保卡以及海南省工作、生活、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士，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海口市中缅日月日消品免税店的购物的。开业时间就在8月22日，本周六。
0: 没错，本周六哈就会来跟大家见面了。当然了，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信息，包括我们的购物攻略。大家有任何想要了解到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互动，几个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号直播。还有啊，我们也是在通过同步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时也说到了8月22号周六，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就要开业了，有奶粉，有糖巧，还有我们的玩具哈、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而且刚刚也说到了，开业进店就有福利。
2: 是的，是的，当天开业所有人都能领到19.9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直接就可以进店使用。
0: 那如果买一个巧克力，如果是20-30的话，那19.9。
2: 对呀、
0: 这个又
3: 太香了，
0: 就相当于直接送给大家了。
2: 对呀、
0: 8月22号，位置是在哪里？
2: 在我们的海口日月广场 C4 的处女座 L 层，其实就是我们的香奈儿那个门口出来。然后右拐就是了。
0: 方式给到大家了，方法也很好找哈。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攻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江阳。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以及视频号啊，视频号呢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同步的在直播当中。
1: 是的，两个平台，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
0: 哎，
1: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双平台都会同步来直播。
0: 是的，有朋友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刷这个开业大卖的这个关键词哈，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后半段给大家送出的礼物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八四光年，大家来刷我们的关键词开业大卖，有机会获得我手中的八四光年哈。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面给大家说了，8月22号本周六，海口市中免日月日消费日消品免税店会来跟我们所有的岛民来见面。我们今天刚好让两位嘉宾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将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文杰和美玉，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8月22日本周六，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消品免税店就开业了。地址就在我们的海口日月广场西4处女座的 L 层。首先呢，我们的免税范围是进口关税、进口环节以及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全免的。加上我们购买资格就是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海南省的社保卡、海南省工作生活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士都可以来买我们的日消品。再来就是每人每年的累计免税额度是10000元的一个人民币，是机构集体。

0: 即卖即提的，大家现场看中了直接就可以带走。
1: 哎，没错哈，我们其实说到海口市中免日月日消品免税店跟大家见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到大家更多的购物选择，而且是给到大家更多的省钱的选择了。
2: 像这种日销它就是可能会高品刚需快销的产品会比较多。
0: 对，因为像免税品基本就是大家熟知的香化品类啊、彩妆品类啊、护肤包包啊，但是像日销品更贴合我们海南本地居民的需求，像糖果巧克力、母婴产品、玩具或者是一些日化产品都会有。
2: 所以这个的话就没有说要有离岛的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只要您符合我刚刚说的，就是像海南省的身份证啊，这些有证件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店内去选购。
1: 而且店内我们刚说到的商品都是大家刚需到的，首先说到这个奶粉，还有糖巧，
0: 对，糖巧、
1: 玩具
0: 还有日化产品，像一些沐浴露啊、洗发水啊都
1: 有。哦，洗发水早知道我应该去日消品买了，我前两天刚去买了一瓶洗发水。
0: 如果你星期六的还能领到我们19.9的无门槛。
1: 提示大家哈，就是在本周六8月22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口市中免日消品免税店会跟我们全岛的居民来见面。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新鲜的消息哈。当然了，其实周六我们也说到了会有很多的进店优惠。
0: 是的，当天来到我们日消品开业仪式的或者是当天来的朋友们都会有19.9的一个无门槛，直接领了就可以到现场去使用。并且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也是能跟中免积分通用的，就是你在我们免税买完之后不是会有那个中免积分嘛，在我们日消品也是可以去做抵扣的。
1: 哇哦，所以的话你看哈，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其实说到这个岛内居民还是要提示大家，刚刚这个文姐有说到了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岛内居民。
0: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购买资格，就是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居住证、海南省社保卡、海南省工作生活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士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购物的。
2: 每人每年是10000块的免税额度，但是它不会限制消费的次数，
1: 也就是周六的时候你可以把10000块都花了。
3: 可
1: 以吗？
2: 也可以喷多次，
0: 实力当然是可以。
1: 你可以花哈，如果你三口人的话，且你的孩子是超过18岁，那你们三口人可以花30000。
0: 哇哦，我很期待大家，
1: 很期待哦，支持一下文杰的工作。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货品的数量，包括种类，是不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盘一下，然后才能给大家更新呢？
0: 大家所有的相关的信息都可以看我们这两天我们的小红书啊、微博、微信都会陆续给大家就是揭秘，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我们有什么样的品类，什么商品是打了多少折或者多便宜的商品，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去搜索到。
1: 没错哈，我们将这个消息呢已经持续的放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滚动条当中了。8月22号周六就是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消费品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开业的日子。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大家会可以持续的购买到非常多的好物。哎，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日消品啊，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免税的消费啊，其实美玉做客到直播间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免税，特别是美妆产品的一些介绍。我们再说回来，其实像现在比较多雨、比较潮湿的季节，那大家在美妆的产品的选择的时候，要有一些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3: 其实也是有的。那像比方说我们海南这个时候就是算是逐渐要步入最热的一个时候了，加上又是台风季，那肯定要注重什么防水，对不对？
1: 对。
3: 那一个好的底妆，你总不可能说我今天出门出了一半，哎，我这个脸怎么就斑驳花掉了？多不起、
1: 这个防水是指的是防汗还是说外面的水啊？
3: 防汗防水都有。
1: 哦。
3: 那比方说我们就跟大家可以科普一下，比方说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我们干皮也好油皮也好，我们可以用个方法，如果想让我的妆容更加持久，首先选到一款非常抗就是抗妆的抗定妆的粉饼是非常重要的。那粉饼又有分粉饼和散粉，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区分呢？如果粉饼还有分两个颜色的，就有透明无色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贴合自己肤色的，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个给大家种草一个 Make a Fay 的那个仿真肌粉饼，它就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就是选择一款轻薄的粉底液，再加上它，你这一天的妆容就是妆扛到起飞，就不用担心。那同时它这款粉饼的话还会有到一个功能，比方说我今天就是想偷个懒，我也不想化那么厚重的底妆，我就想涂个防晒，其实你叠加它 它是本身自带一点遮瑕磨皮功能的，
1: 嗯，
3: 那你同时也可以就是达到像视觉上妆的效果，
2: 嗯，
3: 大家有空都可以来到我们线下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美可菲的柜台去了解一下。
1: 我很好奇，就是有的时候化妆我会发现哈，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妆。

0: 它会有那种叫纹路吗？就是干干的感觉，这是怎么出现的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比较干，那这个方法其实也非常好解决。就是我们在上妆之前，大部分我们出现纹路的地方可能会在额头，可能会在我们的两颊区，也就是我们俗称可能出现法令纹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着重去用一些比较滋养的面霜，记住是滋养的面霜，去打圈圈在我们这三个地方。然后就是当你觉得可能会有点黏腻感的时候，我们再用纸巾轻轻的摁压在上面，把多余的吸附掉，这个时候再去上妆，你会发现你的妆容整个妆面是非常干净而且不卡纹的。
0: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卡了吗？还是说等这个
1: 几乎是
2: 要持续的去滋养？
3: 这个我很有心得，因为我就是一个干皮，化妆就真的会有那种。
0: 那现在会有吗？现在不会，我肉眼看是没有的。
3: 因为我用了刚美玉说的方法，是这样的面霜，然后吸干之后，而且其实因为干皮，我不是很喜欢用粉感很重的，因为越粉你就干那个纹路越明显。所以其实我化妆我只会用很轻薄的那种粉饼，指定在我的眼睛就跟 T 区的部分，因为会比较油。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其他地方我都不会用散粉，我只会用定妆喷雾。
4: 所以它不是满脸那样，
3: 我不是全脸，因为我是干皮嘛，我真的会卡纹，所以我个人很会用非常多的定妆喷雾。
0: 有朋友问说刚刚说的什么粉饼啊，名字没听清哎。
1: 美可菲的仿真肌粉饼，
0: 这个在 CDF 海口瑞月广场美食店内其实是
1: 有
0: 销售
1: 的。
0: 叫美可菲的，
1: 对 Make Up Forever 美可菲的
0: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仿真肌粉饼，
1: 对，
0: 它
1: 是一个专门为彩妆师去做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平时的一些像它的粉饼就是非常畅销的明星单品，
4: 是，
1: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话。大家大名鼎鼎的纪梵希散粉，大家肯定已经
4: 四公分了。
0: 为什么他的名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他的散粉？
1: 是因为是这样的，他家的散粉就是我们纪梵希品牌的散粉呢，它是有帮助我们去调色的一个功能。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纪梵希一号散粉，就是我们有绿色啊、紫色这些颜色的。
0: 这些颜色是真的在调，我以为我看别人用的时候，那他真的是为了说视觉上的愉悦。它实际上不是，它实际上有功能性的一些东西
1: 的，
4: 是有的
1: ，对，它有一些功能性。就比方说，我可能我皮肤今天可能熬了个夜，我状态可能就是不太 OK， 那我就可以选择像我们这种去黄提亮的，就是有绿色的我们这种散粉，那纪梵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偷个懒，我就可以选择像我们美可菲的仿真肌粉饼。那如果说我今天可能我就不太喜欢让我的脸上更厚重，我本身也就是比较油一点，那我可以选择像我们的定妆喷雾，像 MAC 啊还有我们的美可菲，他们的定妆喷雾都非常的不错。
0: 定妆粉和定妆喷雾他们的这个使用的顺序，或者说他们是可以同步使用的吗？
1: 他们可以同步使用，就简单来说，我们一般通常来讲，我们的油皮就是可以使用我们轻盈一点的，就比方就是我们的定妆喷雾。那我们的干皮呢sorry， 顺序应该是错了，就是我们的油皮选择定妆粉定妆粉饼吸附到多余的油，
0: 油皮选择定妆粉饼吸附它的油，
1: 对，然后我们干皮的话就稍微用轻盈清爽一些的，然后像我们的喷雾都 OK， 或者说
0: 但如果是混油皮呢？
1: 其实都可以使用，
3: 其实两个都可以一起用。
1: 对，像我
3: 是海南这么热，真的
0: 你什么皮都就很油了。
3: 对，你全部一起用，你那妆真的不会脱，
1: 起飞了，就相当于扣了一个面罩，然后
3: 是
1: 就是防护罩。那我一般通常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两个都一起用，定妆粉饼用起来，然后我们的定妆喷雾也用起来，它可以帮助你在保湿的同时，也达到我的妆容一天都非常完美的状态。对。
4: 这是几乎是全脸的都差不多了，刚才眉毛也大概讲了一下。
1: 对，
4: 然后细节化的就是眼线当然也很重要，眼线怎么画，
1: 对，
4: 然后有的时候会流行眼线笔，就它对眼线胶笔，然后还有什么这个膏是吧，
1: 对，
4: 这种对，如果是新手的话呢，哪个不太容易翻车？
1: 不太容易翻车，那我会比较推荐我们的眼线胶笔。
3: 对，
1: 因为眼线胶笔呢，首先它不会因为你手一抖它可能就直接飞出去一大条线，但是而且同时你的眼线胶笔其实可以拿来画下眼线的，它相对来说颜色会不是那么的就是那么的浓郁，也就是说我可能画会很自然，比较推荐我们先从胶笔开始练起，然后胶笔用的非常 OK 了，我们再去选择像我们的液体眼线笔，然后如果你再进阶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眼线膏。
4: 眼线膏
0: 眼线膏是最高级版的，
1: 也不能
0: 就最会画人，
4: 考验手法，
1: 每个人的习惯，还有各个品牌就是去怎么去定义它，就看你个人习惯。那比方说，我可能会喜欢用眼线膏来画下眼睑，它就会画得很比较可能利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我就是不想看起来那么攻击性。

0: 比较强啊，或者太气势、太盛，那我就选择像柔和一点的眼线胶笔就 OK 了。
1: 他喜欢那种雾感的，但有的就喜欢那种，你把我的眼睛要放得非常大。
2: 对，其实像日常的话，会画柔雾妆会显得整个人很温柔。其实我画眼线，我是不会用笔，也不会用液，我用的是眼影。
3: 眼影
2: 画出来很自然，而且会有那种雾雾的感觉，就是不是让人家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哎，这个人画了眼线。
1: 哎，我们化妆师也是
3: 哦，
1: 他有时候
3: 会用
1: 眉粉，
0: 是吧？眉粉，
1: 他会用一个眉粉或是深一点的那个眼影，他就去
2: 画。对，其实今天我就是用的眼影来画，它就是很自然很柔，但它不会显得很突兀，然后颜色也不像那么红那么黑，不会那样子。
3: 那也就是说明，就是其实当你的化妆手法达到了一定的步骤之后，那么化妆的产品应该是辅助你的。
0: 对，其实
3: 也就是化妆好的人其实用什么样的产品，
1: 哦，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0: 还是
1: 要
0: 的。所以就是说非常推荐大家都多来我们线下实体店，多练多看，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我们就直接就可以交流了。
1: 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其实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美妆课堂。
3: 哎，怎么报名啊？
1: 美妆小课堂。
2: 对对，美妆课堂就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大屏前，我们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品牌，像我们上周有开 SK2 护肤的品类，也会有香水的品类、包包的品类、彩妆的品类都会有，所以大家周末时候闲来逛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体验一下。
1: 说不定还能趁这样的一个社交的场合交到一些
0: 好
1: 朋
0: 友。
2: 对，
3: 化妆的妆友。
1: 对，这是需要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去报名的，还是线下直接去参与就可以了？
2: 直接过来就可以，因为我们是个开放的，大家都能听，就希望每个人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3: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啊，说纪梵希的粉扑有没有单卖的啊？粉扑他说用不了几次就脏了。
1: 粉扑
0: 哦，目前的话暂时是没有，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可以买像美可菲的，它有一个那个清洁工具特别好用，然后或者是说如果我实在是想把它更换掉了，也可以选择我们 CPP 是有单独出粉扑的，那个它的柔软度也非常好，我就建议您也可以就是说啊，我可以把这两样东西买起来，因为粉扑的话暂时它是没有单独出卖的。
1: 我现在看到很多精致的男生女生会买身体乳
0: 啊，
3: 身体乳液，
1: 就尤其是他可能运动过之后健身之后，他不想身上有汗味儿，然后他洗完之后身上就香香的，自己也很愉悦。咱们的这样的一些专柜当中是不是也有？彩妆专柜里边有没有这些？
0: 有，像
1: 身体乳，
0: 对，汤姆福特就是一个，他就有到像汤姆福特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香水了。那他同个系列当中也会有推出相应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白麝香身体乳、木木沉香的身体乳，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喷雾，那像欧舒丹啊，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身体乳品牌。它本身
3: 而且我知道这个欧舒丹好像有那个叫护手霜，好像蛮有名的。
2: 对，很有名。它同香型也出了很多的沐浴露跟身体乳都有。其实这些在我们的日销品也有大家可以到日销品
3: 大家可以去日销品。
1: 这一天六就可以啦。
3: 再说到日销品，再次来提示大家哈，刚在节目当中算是我们真的是全球首发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那8月22号，也就是在本周六的时候，海口市中缅日月日销品免税店就要来跟大家见面了。位置是在哪儿啊，文姐？
2: 位置就在我们海口日月广场西4处女座的 L 层。
3: 处女座的 L 层，那在里面可以买到哪些产品呢？
2: 能够买到糖果巧克力，还有一些母婴产品、玩具模型以及品质的日化，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身体乳都会有在这里。
3: 也就是说不用离岛，就本地居民我直接开始开逛了就。
2: 对，因为其实免税的新政策，即使是海南岛民也是需要一年内有过一次的离岛记录，但如果说我今年确实就是没有时间，工作太忙了，就真的没有离过岛，那我们可以来逛一下日销品免税店了，你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产品。
1: 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绝对是第一手的消息，因为我们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都还没更新呢。
3: 对，
1: 小伙伴，
3: 我们真的是在节目今天晚上欢乐节目当中第一次跟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全球首发。当然了，刚刚这个我们也说到，在购物当中是有一定额度的。那么你这个额度的话应该是10000元，你可以来算是攒着，对不对？或者的话你可以这个一次性消费买10000元。
2: 可以的，
0: 可能我有一些什么婚宴呢，我就可以选择，哎，我可能要很多的巧克力啊。
2: 对，是的。
3: 对对，
2: 糖啊可以来我们这看看，包括现在大家很喜欢的伴手礼会放护手霜都会有的，在我们这个日销品免税店里面。
3: 所以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持续的分享到我们海口市中缅日月日销品免日 消品免税店呢会正式跟大家见面，进店享受到我们的好礼，而且呢优惠是够不停的。再次来提示大家，去到我们的日消品，那大家购物的时候还是要带上自己相关的实体的证件，本人持本人的证件。
0: 对对对。

0: 才可以来购买。
1: 是的，一定要持本人的证件哦。
2: 咱们 CTF 这个广场免税店在接下来，你像现在是八月，也靠近八月底了，再往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规划？比如说首店呐、啊，新的一些品牌入驻的。可以让大家有不断的一些新的刺激、新的体验。
1: 当然会有，其实现在我们也有新开了很多品牌，加上我们现在 MK 品牌的包包，我们也陆续在装修了。
0: 哦，
1: 预告一下，现在围挡已经挡下来，马上就装修好，就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线上的，像小红书、微博，我们的官方的平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官方的社交平台，我们会更新一手消息给到大家，包括我们日小平免税店开业的有哪些好物可以买，什么人群可以买，什么时候开业，并且开业有什么福利都可以。陆陆续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检索得到。
0: 嗯，
3: 包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买了一些贵价的商品，优先买贵价商品，我们累积出来的积分也可以去用到我们就是一些小彩妆啊，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文姐有说到的日销品去使用。
2: 是，而且如果是第一次成为咱们的星光岛民的话，还有30块钱的这个代金，它是无门槛的，
0: 而且
2: 要
0: 激活，还
2: 是
0: 要记得
2: 激
0: 活，
2: 激活就可以了。
1: 激活，
2: 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对不对？我们今天有3份小礼物，
0: 最后一份要怎么来送呢？提示大家哈，现在我们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此时此刻大家要准备好你的手速了啊！如果说你还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手速。那么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截图，将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第一个，我们收到截图的人就将我手中的刚刚说的84光年来送给您哈。当然前提我们要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转发我们的直播，有没有在我们直播当中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个中奖信息呢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来跟您取得联系，一定要将你的如果收到我们的信息的话，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来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哈，那么还是要请文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日销品免税店的相关的情况，大家怎么去买，怎么去选，它的一个开业时间和具体位置都在哪里呢？
1: 我们海口市中免日月日销品免税店的位置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的处女座 L 层。首先我们是进口关税、进口环节以及国内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全免的。然后我们的购买资格是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居住证、海南省社保卡、海南省工作生活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士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日销品免税店去购物。然后每人每年的累计消费额度是10000元人民币，即买即提。
0: 哦，你看说的非常的详细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日销品免税店内进行消费和购物。那么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每周哈基本上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免税购物的环节，基本上都是在周四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可能就要到这里了，最后在收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想了解到日销品的信息呢，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刚刚也说到了有非常多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都会给到大家。
2: 是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每一档节目，也感谢我们这么多后台一直在更新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杨、小杨杨、佳期如梦
0: 都看到了，
2: 对，还有小企鹅、漫步云端、奔腾、小方子，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对对对，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和好看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视频号持续关注我们的朋友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我们下期再见喽！
2: 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也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按时工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宝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宝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初夏到初秋的这段日子里，城市的公交系统呢，总是会默默完成一次新旧的交替。如果你经常在早高峰时间出没的话，大概很轻易能够注意到一些新鲜的面孔。穿着裁剪合身，但是很显然都还没洗过几次的西装，领口呢硬邦邦的撑在脖子周围，背着一个还没塌陷、鼓鼓囊囊的双肩包，里面可能塞着很多还没来得及拆封的保温杯，还有刚领到的员工手册。他们站在公交或者地铁的闸机前面，拿手机调取乘车码，动作会比周围很多眼神空洞、步履如飞的熟练的通勤者慢上半拍。那个半拍不是因为说手机卡顿了，而是一种还没有完全适应这套社会机器运转节奏的很微妙的迟疑。但是当我们每个人在走出校园的那一刻，手里都握着一张看不见的通行证，有人会迫不及待地挤向那些标着稳定、体面、旱涝保收的入口，想要尽快地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落到一个坚实的地面上。也有人呢，按捺着内心的跃动，站在人潮边缘，试图寻找一条通往梦想、热爱和自我实现的狭窄的小路。流行文化和公共讨论习惯于把这种选择描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终极对决，好像只要刷过一张地铁卡、公交卡，那一瞬间就会定格了。左边呢，就是平庸的妥协，右边就是一次英雄的远征。但是我想，真正置身其中的人心里是最清楚的，事情远不像影视剧里拍的那么有戏剧张力。你身边不会响起那个降调的配乐，也没有人来个特写镜头给你推上一个面部大特写。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早高峰混杂着烘焙的香气和汗水味儿的人潮里被推着往前走，一边担心自己的鞋尖被人踩脏，一边在脑子里反复盘算着下个月的房租、试用期的考核，还有在微信草稿箱里亮起来又熄灭的个人计划。我们总是以为毕业典礼那一刻是一个人生的节点，其实真正的分隔线是在第一次的高峰期的闸机前面，发现所有人都在不假思索地往前冲，而你突然不知道手里的这张卡到底该刷向哪一条线。这份犹豫并不尴尬，也并不意味着怯懦，它恰恰证明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严肃地面对生命的物理重量。不管是选择一条一眼能看到头的水泥路，还是选择一条布满着荆棘但是风景独好的小路，这份犹豫本身其实是对人生最起码的尊重。那种在人潮当中的轻微停顿，是灵魂在试图赶上身体节奏的时候所留下的回声。

在很多关于理想的宏大叙事里，稳定这两个字儿常常被赋予了一种略带悲壮的妥协色彩。在那些充满故事张力的叙事当中，选择稳定呢，就等于向生活缴械投降，就等于把灵魂切割成了一个个标准的方块，锁在了按时打卡的考勤机还有 Excel 表格的格子间里。但是如果把观察的镜头拉近，去看看那些日常琐碎里扎扎实实生活着的人，会发现事实其实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刻板印象中的那么的单薄。所谓的稳定，在现实生活里的落脚点其实是非常具体而微的，它是每个月固定日期手机短信里提示的那笔薪水，是生病到医院挂号的时候可以顺畅刷过的医保卡，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物价波动或者家庭变故的时候，不必在凌晨三点睁着眼睛计算银行卡余额的那份底气。对于很多家庭背景普通、没有什么容错资本的年轻人来说，这份踏实感不叫低级的物质追求，反而是抵御未知风浪时候最坚固的那个避风港。先稳住生活，并不是对理想的背叛。它为什么不能是给理想搭建的一个可以安全落脚的地面呢？没有这块地基，再美好的理想也只是悬在半空里的彩色泡沫。稍微有一阵来自现实的微风吹过，往往就会碎得无影无踪。在数字表格里精打细算，在日常工位上恪尽职守，这种看似平凡的坚持，其实本身不就

包含着深沉而隐秘的力量吗？很多时候人们习惯管这叫妥协，但是只有自己最清楚，当月底收到薪水到账的提示音的时候，那种松一口气的踏实，并不是对理想的背叛，而是你凭着自己的本事给生活打下了第一根桩。生活不是偶像剧，没有那么多绝处逢生的主角光环，或者是面临困境时候的天降神兵。能在漫长而平静的岁月里给自己跟家人构起一道防风墙，这种理性和担当本身是一种极具含金量的成熟。那些在表格和数据里默默耕耘的日子，不也是在为生命堆叠着层层重量吗？

跟追求稳定相对应的是另一种被无数次演讲、无数个励志的文案去反复歌颂的选择，追随你的热爱。每当提到这个选项，大家脑子里边浮现出来的往往是热血沸腾的画面，为了梦想通宵达旦，但是神采奕奕，为了心中所爱撞得头破血流，可依然在大笑，最终可以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全场的掌声。这种叙事当然是很诱人的，因为它极大迎合了人们对生命张力和独特性的本能的渴望。可是把热爱作为职业，那个时候的真实体验通常都伴随着鲜为人知的阵痛和损耗。当一个纯粹的个人兴趣变成了需要按时交付接受打分的商品，当你无拘无束的创意要面对客户无休止的修改要求跟市场绩效的残酷考量的时候，最初那份激情其实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损耗当中被慢慢的抽干了。热爱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它可以照亮暗淡无光的日常生活，跟很平淡的岁月披上一层迷人的光晕。但是发光它的前提是你得燃烧啊。可是纯粹靠热情作为燃料是很容易面临燃料耗尽之后的空虚跟疲惫的。原本用来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风港成了另一个需要算计 KPI 的战场，这种落差可比一开始就选择平庸还要来得伤人。追随热爱听起来像是一句永远不褪色的口号，可是没有人会提前告诉你，当热爱变成一天八个版本的修改意见的时候，你不光可能会失去这份热爱，而且还顺便失去了原本可以用来逃避现实的那个避风港，所谓稳定。真正的热爱，它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也不是顺境时候的欢呼与掌声，而是你看清了行业的真相，经历了现实的琢磨之后，还是愿意为他付出汗水跟耐心，这样的一份沉静的选择。如果缺乏对残酷现实的心理准备，过于浪漫化所有的热爱，有时候它就会变成一把刺向自己的双刃剑。

在毕业选择或者是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最让人感到困惑的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周围有太多或者是逻辑自洽的，但是给你的指引却是截然相反的答案。我们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两边的喇叭都在用最洪亮最真诚的声音播放着完全不同的指导手册。长辈们的逻辑呢，通常是预防针似的，他们经历过岁月的变迁，见识过环境起伏的无情，所以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边，抗风险能力永远都排在第一位。他们会用切身体会告诉你，稳定的工作就是衣食父母，是你生活的基础。青春是很短暂的，不要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这套逻辑听起来既现实且沉重，甚至带着一丝保守的意味，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是长辈对于后辈最朴素最本能的庇护欲望。但是同龄人还有流行文化里的逻辑呢，是自我实现式的。社交媒体的瀑布流里充斥着什么打破规则、拒绝被定义、活出自我的各种励志故事。这套叙事跟我们说的是，人生只有一次，不做喜欢的事儿就是在浪费生命，平庸是对青春最大的辜负，如果不勇敢一次，晚年一定会充满懊悔。这套逻辑听起来是让人心潮澎湃，充满诱惑的。两边都有道理，两边其实也都在害怕。长辈呢，害怕你在未知的大海里溺水，同龄人害怕你在平静的死水里窒息，结果把做选择的人夹在中间，拿着两把完全不同刻度的尺子量哪边，都觉得自己可能选错了。这个也恰恰是我们现代人焦虑的核心来源之一。我们同时接受了两种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下的价值观的洗礼，两套叙事在各自的逻辑上都能够完美闭环，但是都在无形中给我们扣上了一个繁重的心理枷锁。我们在缝隙当中左右为难，生怕落入任何一边设下的我们看不见的陷阱。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
3: 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

如果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把个人理想转化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那我想我们一定要做好一项准备，去面对理想被折现、被标价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伴随着长期的幻灭和重构的，它或许是理想落地生根所必须经历的一场驯化。当你在这个残酷真实的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获得了自己的江湖地位，这个时候理想或许可以开始自我造血了，它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而不是沦为一时冲动的消耗品。把兴趣当饭吃，最残酷的地方不在于很辛苦，而是我们不得不学会向不懂它的人去解释它的价值，甚至为了让它卖个好价钱，不得不亲自把它打磨成便于运输和装箱的形状。在这个折现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坚持下来的并不是那些只有浪漫情怀的空想家，而是既保有浪漫的情怀，

在信息极度通畅的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从铺天盖地的二手经验当中把自己解脱出来。每次打开手机，刷到短视频当中，都有各种成功学大师、职场博主急切地为你下着各式的定义，去做各种规划。25岁之前必须完成的哪几件事儿？为什么你千万不能进体制？为什么你应该立刻裸辞去寻找诗和远方？各种充斥着绝对化的用词跟煽动性情绪的标题，不断拉扯着我们本来就不够坚定的神经，制造了一轮又一轮的恐慌。这些二手经验看起来高瞻远瞩、掷地有声，实际上不过是用了极其简化的模型来套每一个人复杂多变的人生。他可以忽略了各自的家庭背景、性格特质、抗风险能力，还有所面对的具体的时代际遇，把别人的成功模板硬生生地套到了你的身上。一旦这样做，往往只会招致接二连三的挫败感和更多的自我怀疑。互联网最擅长制造各种终极答案，今儿个呢劝大家全部上岸求稳，明天又劝大家集体破局创业。但是鞋子合适不合适，算法是永远不会知道的，只有把脚踩在路上的那一刻，是疼啊还是得劲儿啊，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得学会关掉外界喧嚣的音箱，学会屏蔽那些看似热心实则是居高临下的各种指导，听一听自己真实的声音。这是每一个成年人迈向独立跟成熟的关键一步，别人的地图永远画不出你自己该走的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

0: 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是选择稳定还是追寻热爱的这种痛苦纠结，是因为我们无意识的假设了这个决定是会一锤定音的。我们以为在二十多岁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会像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一样伴随我们一辈子，一旦这一步走错了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人生的维度比当下那一刻的认知要宽广得多。我们都说人生是旷野上的马拉松，但既然是旷野是没有路的，你当下可以跑这条直线，为什么下一个地方不可以转弯呢？有的人前五年选择了去高风险的创业公司打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跟视野之后，后面他进入了稳定的机构去寻求安稳。也有人先在稳定的岗位上攒够了原始资本跟人脉，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再勇敢地跳出来去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这两条路径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他们甚至可以相互滋养，在求稳和求变之间有广阔的灰色地带和无数种的自活方式。没人规定说你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个决定必须要贯穿你的一生，人生哪是一次性买断的那种买卖呀？它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根据路况调整路线的旅行，这一程安稳，下一程求变，都光明正大，没哪一条是自己绕了圈子。所以不妨给自己留一点中场休息的时间，让自己可以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去切换不同的生活模式。这种认知上的灵活性，希望年轻人都有，因为它是一种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当我们谈论稳定的时候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追求安全感。可是一个快速演变的时代里，传统概念当中很多永不倒闭的机构或者固若金汤的岗位，是不是还能提供绝对的安全感呢？答案恐怕要打上很多个问号。真正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外在体制的终身庇护，或者一份看起来高枕无忧的工作。把安全感完托寄托于外界的稳定，就像把房子盖到别人地基上，一旦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动，地基摇晃，那上面的建筑就一定会面临倾覆的风险。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校准关于安全感的定义，这也意味着把关注点呢从外在

的依靠转向内在的建设，一个人的持续学习能力，一个人的快速适应能力，他的心理韧性和健康的身心状态才是构建安全感最核心的基石。所谓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依靠一个看似不倒的平台，而是当你被甩出了既定轨道的时候，依然有那个可以重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往前走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你在哪儿都是安全的。所以当人拥有了这种内在的确定性，不管是面对一份平定的稳定的工作，还是踏上一段充满未知的创业旅程，都可以保持一份不被轻易动摇的底气和从容。

眼中泪不同的人生。这种期许在年轻的时候是前进的动力，可是当撞上了现实的坚硬墙壁之后，往往又会演变成深沉的焦虑跟自责。当我们发现不是那个大女主，不是那个自己小时候想象的被万千人敬仰崇拜的那个主角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只是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里一颗普普通通的螺丝钉的时候，尝试过很多努力，但发现自己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都实现不了自己曾经立下的那个宏大誓言的时候，该怎么跟这样的自己相处呢？不服输，执拗的坚持。我倒觉得，如果你想要去成长、去成熟的话，反而应该是在看清自己的平凡之后，能够有热情的去拥抱当下的生活。比方说，就把寻常的日子过得井井有条，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琐碎的乐趣，对身边的人始终给予真挚的关怀和爱护，不站在光里，难道就不是英雄吗？我们曾经以为只有轰轰烈烈才算不枉此生，后来才发现能把寻常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能在平淡的岁月里品出类似茶一样的回甘，这本身是极具勇气的英雄主义。平凡不等于平庸，它反而是大多数人最踏实的生活底色。所以跟自己的平凡和解，不是向生活妥协，

无论我们是选择稳定还是追寻热爱，我们去聊了这么久，我们去分析了这么多，最终还是要落回最简单的那个生活上。不管你现在是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处理着无休止的邮件，还是在狭小的工作室里给自己的小事业挑灯夜战，

无论选择的是一条平坦的坦途大路，还是一条崎岖有荆棘的小路，生活都在以它固有的节奏无声地流淌着。四季在交替，树叶在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家里的饭菜依然散发着热气。路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和不适合。稳定有稳定的宁静和踏实，热爱有热爱的璀璨和激荡。最重要的是，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不要忘记抬头看看路边的风景，感受风吹过脸颊的温度，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珍惜身边那些真诚的陪伴，也就是生活本身。答案并不在任何一条路的尽头。人生，我们活的是这个过程，在于我们低头看路的每一个当下。不管选择了哪一边，尽可能的把每一步踩得踏实一点。生活本身比我们对生活的定义要宽广得多。人这辈子很长，也很短。择业是其中的一道或者几道关口。带着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保持对生活的温度跟好奇，我所希望的是，不管走哪一条路，你都能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景。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

0: 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

0: 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电台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情绪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谁有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我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起喝酒，一起闹，给我引到喉咙里面。
1: Number two， 尊重他人的偏执，这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
0: Number three， bad poo， so respect on my fucking name。
1: Number four， 我们不必。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当这噩梦模糊了边界，当纯白沾染黑的碎屑，当爱跟我完结。
1: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愿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7: 还能做成漏斗呢。
1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1: 下一站，
2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关注我们，就可以来发送私信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
0: 是，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示各位，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
1: 嗯，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港口是已经正式复航了啊。
0: 嗯，
1: 不过呢，目前还是要先来输送一些大货车，包括运输一些生鲜瓜果之类的这些运输车优先啊。
0: 是，
1: 所以大家要过海的话，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注意等待吧，啊，就注意，要不着急的话，着急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0: 是，尽量不要特别的着急啊，可以下午啊，或者等他们消化的差不多了再过去，要不你在港口排也是排，
1: 嗯，
0: 也得排挺长时间呢。
1: 是，
0: 同时呢，也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7:30就已经通勤在路上的话，早上好。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
0: 嗯，
1: 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周五了爆单了啊，
0: 早上好。
1: 嗯，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
1: 小东东说早上好，美好的周五，周五快乐啊。
0: 是，终于到了本周五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呢？今天早上一出门发现没有下雨，还有点震惊。按理来说今天早上应该也是下雨的，但是估计那就是今天白天呢，中午下午的时候下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做好准备啊。
1: 还有格乐小姨呢说，来了，我已经出门上班了啊，谁能想得到，
0: 谁曾想
1: 啊，谁能想得到。不曾想，
0: 周五早上你早起还是算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希望你吃个好吃的早饭吧。
1: 还有胡子哥呢说，注意复航信息，你放心吧啊，我们收到消息肯定是最快的了。
0: 是3:12，胡子哥你晚上根本就不用睡觉吗？
1: 3点也不睡，7点早上还要跟我们互动。
0: 对啊，那你请问几点睡觉啊？
1: 你这每天就睡3个小时。
0: 哎，我们今天就是关于睡觉这个话题啊，
1: 嗯，
0: 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彩内容啊，
1: 嗯，
0: 稍后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以及本周末海口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看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市区25到31度。8月22号星期六，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2度。8月23号星期天，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
0: 嗯，
1: 从昨天的下午的时候，这个热带扰动热带风暴呢是已经到了那个澄迈了
0: 啊，
1: 应该是后续不会再有太多的一个那么大降水的情况了，但是这两天依旧是会有稀稀拉拉的雨会下，大家也是注意带好雨具吧啊。
0: 是，同时呢风还是挺大的，我昨天的时候反正尤其是啊，如果要走路的朋友在外边啊，可能风特别大，再加上这个雨，然后就导致这个雨啊它不是正常竖着下下来的，它是那样横着飘过来的。
1: 而且看它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应该是到周天就不太，基本上不太会下雨了，啊，只要是出现这个多云有雷阵雨的时候，一般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0: 对，但是也感谢这场雨，因为这场雨呢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凉爽。
1: 是，
0: 对，最高气温这几天也就只有31、32度啊，没有之前那么闷热的时候了。
1: 棉花糖呢说又是一天周五到啊，这个周过得格外的漫长。
0: 是，为什么呀？
1: 嗯，
0: 每个周没有过得快的时候啊。
1: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日工作日最后一天的一些消息啊，
0: 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还是问候铃铛早上好，他说宋宝妈妈早啊，中午快乐，
1: 是
0: 早上好，早上好，抓紧时间出门赶紧去上班吧。
1: 我们依旧是先来关注到一些消息啊。首先呢就是食品方面，在8月19号前天，旺旺集团的首席运营官蔡旺佳在社交平台上呢官宣了一个听劝版的旺仔牛奶，主打的是低糖低脂高钙，并且透露250毫升的这个版本呢也会进行同步调整。之前有说过旺旺呢是因为业绩承担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引发大家的关注。那么在8月初呢，董事长在内部信当中直指公司面临重大经营危机，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等的问题。在8月15号呢，旺旺的最大对手竟然是糖等等这些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建议旺仔牛奶减糖、优化配料。旺旺随后呢也是发文说了，说消费者的建议呢也都铭记在心，并且陆续释放无糖或者低糖的产品。那在业绩方面呢，中国旺旺2025年的财年实现收入是 244.01 亿元，同比增长了 3.8%， 但是规模净利润是 38.37 亿元，同比下降了 11.5%。 公司最新的一个盈利预警显示呢，在26年第一季度预计收益同比会下降 6%， 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约38%。
0: 是要出低糖版的旺旺了，我们期待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来看看 LV。 之前他不是一直在起诉各种嘛，近日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 LV 败诉，驳回其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汕头服装从业者黄明耀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呢这个四瓣的花卉的纹样啊是中国传统的宝相花纹，属于公有文化资源，不应该被单一的品牌来垄断。此前呢 LV 诉这个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案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茉莉奶白案中呢，茉莉奶白被判侵权赔偿要是得有1030万、但是近日呢 LV 涉及的另外两场版权官司当中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广东高院均判 LV 败诉。
1: 是，最后只有茉莉奶白是输的啊，其他大伙都赢了。
0: 是，只有茉莉奶白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1: LV 倒也是啊，像一个什么一样到处咬。
0: 是，但是现在这个你要是说他的这个什么四会的那个四瓣的那个，你起诉人家你真是起诉不着。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科技方面。8月19号呢，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已经上线了豆包的大模型，相关的功能呢也是陆续向车主推送当中。根据介绍呢，豆包可以来提供天气、新闻、股价、吃喝玩乐等等这些实时信息，并且支持自然对话。车主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 AI 音色和个性化的角色。不过呢这个功能是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应该是要加钱加的。那另外根据报道呢，豆包在特斯拉车机当中以

0: 独立应用形式呈现，并没有代替原来的特斯拉语音助手。特斯拉中国客服也表示说，目前豆包还没有控车的一个权限啊，暂时还不能通过豆包来实现导航或者是空调等车辆控制的一些操作。此前呢，特斯拉是已经在中国接入了豆包和 DeepSeek 的大模型，在今年的四月份，特斯拉车机语音大模型的服务也是完成了备案。那么相较于海外车型搭载的 Croc，特斯拉此次选择本土大模型呢，也被视为业内视为在中国市场推进 AI 座舱本土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1: 是，以后坐在那儿不知道不能直接喊豆包豆包啊，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功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啊，这个12306的这个事情，我们等会儿单独来讲。我们先来看看全季。最近呢，有一条消息是冲上了热搜啊，说是在广东广州呢，有一位男士入住这个全季酒店，然后凌晨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住的这个房间房门大开，然后查了监控之后呢，才发现是酒店的这个保洁工作人员下午打扫完房间之后离开，忘了把门关上了。这个房门呢，一直从下午敞开到凌晨，长达8个多小时。然后这位男士呢，说自己的这个房间啊，就在6楼的电梯口。房间里面呢，还放了一些相机、行李等等，价值约20万的财物。事发后呢，先后拨打近8次电话联系前台来反馈，对方竟然先后以要给你通风除湿，然后店长下班了，监控卡顿了等等一系列的理由来搪塞他。在17号下午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全季酒店的这个涉事门店工作人员，说呢确实有这个事件发生，是有一点失误的。这个是这个工作人员的回复啊。目前呢，案件正在处置当中。根据了解呢，后续双方在线下协商的过程当中呢，全季的片区主管在面对住客提出的这个合理诉求的时候呢，不仅没有正视这个管理的问题，反而说再追究下去对你们对我都不好。被指威胁顾客，并再次登上了微博热搜。
0: 目前这个事件呢，也就是进行到这一步了，后续再有没有去找相关部门来反馈啊，有没有相关部门去介入这个事件呢，暂时我们也不得而知。
1: 是，长达把我的房门开了8个小时，里边有20万的东西，你告诉我是有一点失误的。
0: 这个事儿呢，估计后续会有警察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介入啊，
1: 对，
0: 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吧。
1: 然
0: 后最近呢，有不少作者反映啊，部分 AI 痕迹较重的一些小说作品呢，是被平台治理了，甚至有很多万定的作品也被移出了小说的月票榜、畅销榜，并且取消了官方推荐。不过呢，平台并没有直接下架这些相关的作品，老读者仍然是可以正常的阅读和付费。在8月19号，阅文集团内部人士称呢，起点对 AI 文的治理是一个持续动作，主要是建议作者调整写作内容。那么在今年4月呢，起点就发布公告说呢，将加强对非真人自动化创作的管理，违规作品可能会面临暂停推荐、撤榜、屏蔽甚至是下架的一些处理，主要是针对这种 AI 生成的小说。而且不仅是起点，像番茄小说在7月治理的数据也显示呢，平台拒绝签约 AI 生成或者是空洞水文类的低质书籍已经达到了16万本，处置 AI 低质水文规范书籍将近是5.4万本。 AI 写网文的效率比较高，但是目前呢质量非常的差劲，而且正在碰上平台的一个监管红线。
1: 是，这个是关于小说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有一个卖叶子的事情，不知道大伙儿最近看到没有。近期呢，在江西景德镇啊，有一位男子摆摊卖树叶，然后这个树叶呢是卖10块钱一片，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个摊主呢叫马锦，他说呀，近日啊大风吹落了大量的树叶，他就把这些掉了的树叶捡起来了，摆在摊位上。没想到呢，有朋友觉得是陶瓷作品，所以他就索性把摊上的所有的作品都换成树叶了。然后呢，有一个男孩过来花10块钱买下了一片树叶，说这个是雨天里啊，这个叶子是唯一干燥的东西，想感受另一面的景德镇，如今呢已经夹在书里去收藏了。那对于炒作这个质疑呢，马锦表示并不在意，我也不会公开最终的一个销量。他说呢，我不是靠这个卖树叶来赚钱的，所得的收入呢将全部捐给当地一名打扫 卫生的大叔。活动房介绍呢，这是当地的艺术市集的一部分，包容性还是比较强的。
0: 你永远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会发财啊，
1: 是
0: 会以什么形式去发财。
1: 而且他这个树叶，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视频。

0: 视频，那个小男孩不是要去买叶子吗？他爸很爽快的就付了钱，就是没有说你这个什么一片叶子卖这么贵，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小男孩很喜欢这个，他爸特别爽快的就付了10块钱。
1: 看起来也是不差钱的那种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职场的一个情况。8月16号呢，有求职者反映说，在泰二酸菜鱼广州门店线上应聘的时候呢，这个门店经理表示，门店对形象有要求，需要当事人来提供近照。那么当事人发送最近照片之后呢，门店经理就当即告知这个岗位应聘不合适。当事人询问拒绝原因是因为门店卡严吗，也是得到了门店经理肯定的答复，就是颜值不过关啊。然后在8月18号呢，有记者就以应聘者的身份去应聘这家门店，门店经理在询问身高和工作经验之后呢，就直接要求索要最近的照片，原因是门店对形象有要求。在8月19号呢，门店经理告诉记者，门店在招聘的时候对颜值没有要求，应聘是否成功需要在线下面试后来进行综合评估。门店经理另外又表示，涉事经理呢，因为刚接手招聘事宜，对业务不熟悉，处理方式欠妥，后续呢会加强培训，提高招聘工作的专业性啊。
0: 是，但是确实是有一些门店招聘的时候是卡严的，因为你会进去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清一色的都是帅哥跟美女，那肯定是卡严的招聘啊。再来关注一条职场方面的消息。8月19号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7月16到24岁的劳动力，就是16岁到24岁的劳动力，不含在校的学生，失业率是17.9%，环比上升3个百分点，创近3年同期的最高。2024和2025年7月，这个数据分别是17.1%跟17.8%。同期呢，25到29岁的失业率为7.2%，环比微升1个百分点。30到59岁的失业率为3.9%，下降了0.1个百分点。7月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上升了0.2个百分点。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呢，通常在毕业季的时候会明显的上升，但是今年的这个7月呢，涨幅比平时要稍高一些，所以说就业的这个压力啊，边界也是有所增加。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铃铛的说今天要培训一天
0: 哦，
1: 希望培训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工作了、啊、
0: 是，还是那句话，希望你周五啊再次早点下班。
1: 来继续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啊。
0: 是，看到大哥们呢说，看来你昨天玩得很 happy 啊，那么你刷到了我的抖音不给我点赞是怎么回事啊你。然后还有棉老师说，这个 LV 啊肯定是和老鼠乐园学的。OK，
1: 啥都偷啊。
0: 是，然后还有碎银几两姐姐刚才给我们发了一个早餐，说这是今天的早餐，一个紫色的小玉米。你的这个紫色小玉米特别像那个文玩小玉米，就是不是那种玉米，不是吃的玉米，是盘的那种玉米。然后他还说，怎么记得有一个新闻的标题是买了2片树叶花了20块钱。那估计也是这块，不知道，反正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1片树叶卖了10块钱。然后还有 Ava 呢说，家人们，8月已经连续加班3周了，周末都没有休息。
1: 妈呀，你这是干嘛呀？你买房了？
0: 这八月份可是到现在一共才只有3周啊。
1: 你是被逼的加班呢，还是你自愿加班呢？
0: 不知道、
1: 啊。你自愿加班就当我们没说啊。
0: 是。
1: 你要被逼的加班。该干嘛干嘛、啊、
0: 希望大伙儿今天都能不加班啊、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准时的下班，因为毕竟今天是星期五嘛。然后刚刚伊娃还说呢，他说周末没休息，严重睡眠不足。确实睡眠不足这件事情，不管是多大年龄段，我感觉都有体现啊。
1: 注意身体啊。
0: 是，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回来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新鲜资讯，怎么样？
1: 来吧。
0: 可以，我们接下来呢听一首比较好听的长一点的歌曲，有吗？来听这首歌吧，好长时间没有听过了，来自周传雄的《青花》。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